0: 北京时间早上8:07，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1: 市教育局于2026年8月6日至8月20日面向社会公开征集中小学生校服款式设计方案，共征集小学段43套、初中段47套、高中段含中职48套、春秋装、夏装、冬装三款为一套。那么经过资格审查、评审小组初选、在校家长、学生投票，最终呢确定小学段三段、初中段3套、高中段含中职3套。
0: 日前，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公布2026年第二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内丘县酸枣仁、内丘县酸枣仁粉和内丘酸枣芽茶3个农产品入选。
1: 从市文广旅局了解到，为进一步提振文化和旅游消费，让广大市民游客乐享文旅惠民福利，我市呢将在9月24号上午10点来启动2026年文旅消费券发放活动，呢将会一直持续到12月31号，依托

0: 票游行小程序平台，采取满额立减、先到先得、免费领取的方式，面向市民及来行游客发放。
1: 根据邢台市气象台预报，中秋假日期间我市将出现降雨大雾天气，有外出计划的市民关注临近天气预报，提前安排行程。
0: 今年中秋出行以短途探亲、近郊旅游为主，高速公路周边景区道路以及城市道路分散承压。9月22号，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分析研判，发布中秋假期交通安全预警提示。
1: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资讯由李平编辑，更多详细情况大家可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2: 你眼中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3: 豆浆油条啊，
4: 送孩子上学呗，
5: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6: 那这就是啊，
2: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7: 邢台早上好。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1: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0: 今天呢，周四，先行尾号四和九，各位早安，我小虎。
1: 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聊聊那些年我们穿过的校服、款式啊、颜色呀，您还记得吗？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互动，还有机会获得雀山童真梦幻乐园送上的2张门票。
0: 哎，还可以来分享一下您是哪个学校的，看有没有校友哈、目前的话呢，前5中已经集齐了啊。来关注我们的后台飞翼，去年红色袍我还中了一箱金银花水呢。
1: 手气不错呀，今年还有礼品啊、礼品也升级了。
0: 去年我们没有跑，我们工作人员都一人有
1: 喝了一瓶，
0: 有一瓶，
1: 我们一人也分到了一瓶
0: 了。一箱哈，李先生，我觉得那个校服穿起来挺得劲的，而且呢质量也还不错，穿了好几年都不坏。我们3年有3种颜色，一种是蓝色，一种是红色，一种是黄色。黄色是最难看的那个颜色。
1: 黄色还招小咬。
0: 是的呢。
1: 我记得我小学的校服也是蓝色的底色，然后那个袖子上带着三道杠。菱形，对，那个。
0: 大队长吗？你三道杠？
1: 不是杠，但是三个那个曲线波浪，也不是波浪，那叫什么呀？这个叫什么锯齿的那个布条，
0: 你最好想清楚了再行。
1: 黄色、红色和白色搭配的，在蓝色的校服上，颜色非常鲜艳。小学的，
0: 我小学穿过蓝白相间的，穿过白红相间的，穿过黑黄相间的。
1: 你蹲过几次班呀？你怎么上那么多年小学呀？
0: 你不是
1: 换好几回呀？
0: 我不是说了吗？我们那个小学、初中校服印象最深，换了3次呢。这啥？温暖，早上好啊！今天送完孩子就不回家了，就直接去单位了，所以这么早，是不是可以给赠个票呢？
1: 都有机会，都有机会。
0: 那我们在节目当中怎么说啊？那
1: 就
0: 行，
1: 温暖留着呢，
0: 给你留着拿，给你开个后门，你这。
1: 那暖会不乐意的，怎么了？跟他一字之差就没有这个待遇吗？我们其他的听友彭谷啊谁的，人家也一样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同时回复关键字红色袍来解锁我们这个11假期的一个报名权益，还有回复音乐会可以来看到我们周六的一个节目的情况啊，抓紧来报名。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户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向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活力清晨，魅力满分，邢台早上好。
1: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3: 今天先行尾号499，各位早安，我小虎。
1: 赶紧来刷留言，久等了，久等了。可乐说，我记得我的校服是蓝色还有白条，印象最深的就是小学校服，初中毕业了上衣还能穿呢。
3: 哎呀呵啊，
1: 那时候咱就是按照身高报的那个尺码，
3: 对，
1: 比如说那时候就是那1.4米啊，比如小学，
3: 但是就不知道
1: 就1.40的1.40的穿上跟1.65的一样的，
3: 就不知道为什么这校服褂子往下一发，就是都提。

0: 先统计过了的，交了钱的，上头褂子往下一发，啪往下一盖，这褂子呢边到大腿根了，
1: 就码数特别足。
0: 是的，
1: 你不像现在的校服，你看我们孩子这个学校的校服，当时选在这个小程序上可以选择孩子身高体重尺码哈，它还有一个正常版型和就是偏肥一点偏瘦一点的版型，你可以根据孩子，比如说身高到了，像我们小朋友哈，我家的孩子就是很瘦，他虽然身高到了，但是他跟人家孩子能差出一个他的斤秤来。
0: 哎呦呵，
1: 就是你选那个衣服的时候，你就选那个偏瘦一点的版型，你像孩子稍微他比较健壮一点的哈，你又选
0: 那
1: 个，
0: 那就是胖，那就是胖，你别健壮，你就是胖。
1: 你选一个稍微偏宽松一点的那种版型，孩子穿着也舒服。同样的这个尺码哈，它大小长短它一样，但是它肥瘦不一样，我觉得就非常人性化。
0: 哎，继续来关注林冰啊，那校服后期还要招标，不是说市场化吗？这个都有一定的服装厂，家不是都可以做，然后。学生家长就都可以买到了吗？
1: 可以的，可以
0: 的，是
1: 的，
0: 是的，是的。
1: 是网上啊，
0: 就你理解的是对的。
1: 就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昨天那个邢台市教育局公众号上公布的那个啊，就是后期可以去看那个衣服的布料，
0: 对，
1: 看它具体的这个手，可以摸到它那个材质。
0: 浩轩啊，记得第一次穿校服，心里很高兴，很舒适呢。
1: 觉得自己真的穿上校服之后就有那个学生样了，然后又戴上红领巾，然后家长一看也是觉得，哎呀，你看看，那是一看板板正正的。
0: 你还能找着你以前的校服吗？
1: 找不着了。我初中的时候那个校服是白色和深蓝色相间的啊，然后那个初中毕业的时候还在上边，就胸前啊、后背啊有都是那个白色的，然后下面袖子什么的是深蓝色的，还在白色空白处签了孩子们就同学们的那个
0: 名
1: 字。名
0: 字，对对。
1: 后来时间长了，那个挥发了，就当时那个马克笔、记号笔就挥发了。
0: 我们那时候就拿那个黑色的一个碳素笔嘛，然后呢在校服上这个签名。
1: 嗯，碳素笔可能留存的时间还长一点。
0: 签自己的。
1: 我们那时候用那个记号笔、马克笔，就过几年之后一看，哎，我校服怎么干干净？我上面的名字呢全挥发没有了。
0: 那个时候初中吧，毕业，初中毕业签，我们流着眼泪报完之后呢，隔了大概毕业完了四个月不到吧，校服就丢了。
1: 你名字也记不得了。
0: 对，记不得了。学武九天，花卉市场门前发生车祸了，车辆已经开始拥堵了，大家可以来绕行全美大街。
1: 过了香都路这一块，感谢您的提醒，朋友们，经过我们这个花卉市场的位置的时候，尤其是西向东的朋友们啊，
0: 花卉市场前面那个路口，
1: 对，赶时间的话，您可以走行州大街来绕行一下，
0: 或者全南大街，
1: 全南不通啊，
0: 行州，
1: 对，行州大街，如果说稍微等待一下的话，大家也可以在这儿保持好车速和车距。
0: 梦醒时分，高速免费什么时候啊？挺操心。
1: 11。咱们这个中秋假期啊，不在高速免费的范围之内，10月1号的0点开始。

0: 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5: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7: 精彩未来，
6: 为您导航。

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换新升级，全年时代有蓝心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Mega 高街店、MLB、Rapido、李宁、玉香妃、百丽送。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
1: 实时的路况
2: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2: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3: 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4: 今天的先行尾号四和九，各位早安，我小虎。
0: 来看一下今儿的留言，今儿的等级了，就是说怎么查询已经报名的红色跑的信息呀？您已经报名，从您刚才报名的那个小程序互动吧里，您看一下那个我的。
4: 是
0: 已报名，您点开那儿看一下，
4: 看
0: 对对对对，在应该是在最下方那个菜单栏右下角，应该是有一个我的，您点击进去。
4: 嗯，
0: 因为我说实话啊，我还没有看那个界面，应该是正常情况下是这么操作的，
4: 通常都是这样。
0: 对，您先试一试，不行的话，您一会儿再跟我们反馈，我们再帮您研究。
4: 北京时间的8:36，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那早高峰的时间已经过去了，路上呢也没有出现这个压车和车辆缓行，大家可以放心出行。当然现在依然是一个公交专用道的通行时间，大家别忘了啊，最右侧公交专用道让一下。
0: 来看一下王工的留言，说自己小时候穿校服，还给我们配上了图。太友好了，今天好多人，我校服这样的那
4: 样
0: 的都没人给我们上图。
4: 但是确实你这个照片
0: 也不好找，
4: 也不好找，找起来也不容易。
0: 对，
4: 咱且说啊，咱从小学到初中高中再到大学，然后到现在，然后呢你手机都换了多少个了，那不好找着呢。王工说，老师97年我上初一的校服，97年，
0: 那
4: 比我俩年长点。年长个4-5岁，
0: 五岁吧。97年我上1年级呢。
4: 你骄傲个什么劲啊？
0: 我都上1年级了。
4: 你97年，你上1年级，你骄傲什么劲儿？给我们发来了一张这个照片，这个是蓝色为主。
0: 帅气呀！
4: 蓝色为
0: 主。你别说97年，人家这个校服，你看，
4: 初中
0: 虽然说这个身长看着有点长，但是袖子还是挺合适的。然后里边搭了一个格子的衬衫，讲究啊，小伙子。
4: 哎，你还别说，这王工还挺白净
0: 啊。
4: 你看以前
0: 浓眉大眼的，
4: 以前孩子们都是这种穿搭，就是这边呢是一个这个衬衣，里边一定要有一个圆领的
0: 秋
4: 衣，
0: 对，秋衣得抗风，
4: 对，
0: 得内搭一下，
4: 里边一定要有一个圆领的秋衣啊！以前小时候好像都这么穿，
0: 蓝色的，然后上面有一些这个白色的配色，然后还有一个红色的小道道，
4: 哎，你看
0: 撞色款，
4: 家里边老式的柜子，老式的立柜，老式的椅子，
0: 老式的插座，看着这电线外露，现在感觉真的挺危险的。
4: 这说到了，说这就是当年的自己，挺好、白白净净的小伙儿。
0: 怪不得呢，我当年要有这么体面的照片，我也留着。没留下来，可能是当时因为觉得自己太丑了，给自己拍太难看了，
4: 我觉得
0: 销毁。
4: 我觉得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以前大家不妨翻一下子。QQ 空间，QQ 相册，
0: 哎，你别说，在这个短视频平台刷到了之后啊，人家我是谁把我的相册给我发上去了？一看，不是，那里边人不是自己，但是怎么每一张都那么像呢？
4: 哎，对，这就是以前的一个照片的这样的
0: 一个状态。谁盗我号了？给我 QQ 空间发上去了？
4: 要判断一下他这个是多少像素的，
0: 真的挺清楚的啊。那时候肯定是用这个相机拍的，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说当年我们穿过的校服什么颜色什么款式您还都记得吗？公众号回复我看星九一七哈，就可以来留言了。另外呢，您回复音乐会或者是红色跑也可以解锁我们中秋国庆各种的活动。

0: 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向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CK、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1: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回到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限行尾号四和九，各位早安，我小虎。
0: 欣赏咱们邢台的校服
1: 啊，你看多好看，
0: 蓝上身浅蓝，下身深蓝，
1: 尤其是
0: 然后袖口这块还是深蓝色。你看这个孩子写字，你们是没洗过校服啊？你是没洗过孩子衣服？那袖口子，那校服，那个领子，那个裤腿。
1: 我是个小男孩，我穿过。
0: 好吧，但是你不洗呀、啊嗯？你不知道多难洗呢。
1: 尤其是冬季的这个校服，冲锋衣一样式、嗯，我觉得这挺洋气的。
0: 对，里边还有抓绒衣、嗯，真的挺实穿的啊。
1: 就是挺洋气的，挺洋气的。
0: 对对对。
1: 一共是
0: 看着就利索，
1: 一共是选出来了这个三款，
0: 前三名、嗯、投票的前三名，
1: 嗯，
0: 反正我挺满意，就选那第一个就行，就那第一名我就已经
1: 是好看，
0: 非常喜欢了、
1: 啊，
0: 嗯，初中的也很不错呀，
1: 嗯，
0: 也是白色配
1: 气息，黑色，
0: 黑色还是深黑深蓝的那种，
1: 那藏蓝藏青的那种哈，
0: 对对对，有点黑蓝的那种感觉、嗯、是吧？不是纯黑看着，
1: 哎，看人家中学段的这些校服、嗯、真好，好看好看、
0: 哎、
1: 好看，
0: 高中中职的、嗯、也挺不错的，很时尚，很符合学生的这个身份是吧、
1: 嗯？
0: 满意。
1: 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后台，这个香城元氏说到了，说我记得我们高中的时候呢，就发了一个校服，是黑白配色的。结果那年呢，有一个电视剧叫《神雕侠侣》，里面的全真教的衣服就是黑白配色，
0: 穿上觉得自己都酷酷的。
1: 穿上之后怎么着？要拯救江湖去了吗？
0: 你黑白色就是
1: 行侠仗义，嗯，
0: 很百搭，而且呢很多年过去了依然不会过时的这种颜色，
1: 嗯，
0: 好了朋友们，那今天看看时间，我们的邢台早上好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中秋的活动大家报了名的别忘了来哈，我们周六晚上百泉渊水在这个景区桃花岛，我们在这儿等着您，然后还有国庆的这个红色跑还可以来报名，大家可以在后台继续回复红色跑、
1: 嗯，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要到了跟大家
0: 说
1: 再
0: 见的时候，你是预告下一档，
1: 明天那个
0: 今天预告九点的
1: 啊，
0: 预告九点的节目啊
1: 啊，是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嗯、
0: 对，详细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今年金秋住博的这个盛况哈、啊，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呢继续来介绍，
1: 嗯，主持人呢是小敏，
0: 嗯，介绍的不错，好了，也提前预祝大家中秋愉快，拜拜喽。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1: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户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011号。

0: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听众朋友，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24日，星期四。住在邢台第一房产邀请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多云转阴，西部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偏南风2到3级转偏北风3到4级，最高温28到32度，最低温20到22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早晨平原局地有雾，最高温25到28度，最低温18到20度。近期呢，天气多变，多分散性阵雨天气，外出记得携带雨具。明天早晨平原局地有雾，司机朋友外出要注意行车安全。同时呢，秋季气温多变，要注意合理增减衣物。
0: 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上午准时收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大家好，我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小敏。关注节目更多信息，请添加官方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邢是邢台的邢。更多的房产信息大家可以关注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

各位听众朋友们，这里是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今天是9月24日，距离2026邢台住居博览中秋换新季还有最后一天，明天正式开幕。9月25日到27日，邢台博物馆广场3天展期，一切准备就绪，31个精品楼盘全部到位，每天一套特价房等你抢，31家汽车品牌，80多台展车现场待命，那么来了就能试驾。金融咨询区就为房贷车贷最新政策现场解读，教师朋友们，尊师优居叠加优惠最后窗口，现场认购再享额外3000，错过等一年。不止看房看车，红娘帮帮团现场牵线，全家福免费拍免费印，填问卷领好礼，文艺演出全天嗨不停，3个视频号全程慢直播，来不了也能线上逛。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节目已经全新上线，家装避坑、选材设计、物业规范、居住服务，单双周轮番为您送上实用干货。单周我爱我家家装课堂，邢台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教您装出安心好家；双周我爱我家物业行，邢台市物业服务行业协会为您解读品质居住；每周三地产主播说，本地知名房产经纪人带您看懂邢台楼市热销楼盘与实用购房干货。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全新内容、全新体验，住在邢台，与你一起向美好居住出发。

0: 想了解最新城市资讯，就在住在邢台城市早报。您可以锁定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栏目，也可以关注住在邢台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多平台同步更新，一手资讯不错过。欢迎收听今天的城市早报。首先关注城市建设消息，城墙外墙装饰保温板改扩建项目正在进行环评公示，项目建成之后可以年产100万平方米外墙保温装饰板，为咱们邢台本地建筑行业提供建材配套供给。那备受大家期待的2026邢台住居博览中秋换新季，明天也就是9月25号一直到27号中秋假期，会在邢台博物馆广场正式举办。那么本次展会住房、汽车、金融多业态联动，给市民带来看房、选车、置业一站式的便民体验。尊师优居特惠月活动还在持续到9月30号，在职离退休教师购房享受房款直减，夫妻双方都是教师可以叠加优惠，乡村教师有额外补贴，享有优先选房。住居博览现场认购还能再享3000元房款减免，教职工家属通过合作中介交易二手房，中介费减半。楼盘方面的消息，9月26号，交建地产将举行新品入市暨案名发布会，是国企打造的改善型新项目，值得大家关注。浩树茂石井现房推出双节六重购房福利活动，持续到10月7日，包含单价直减、多档折扣、一口价房源，还有装修方案、粮油礼盒等福利。维福万和中心中秋小游戏正在进行，通关就有机会赢取酸枣茶或者是月饼礼盒，洛阳学府双节礼遇集赞领伴手礼，购房还送全套家电大礼包。天柱真源社群启动会已经举办，开启社区运营全新模式。新民地产线上摇奖活动已经开启，不用消费就可以参与抽取实物大奖。生活便民资讯，10月1号，东源流码头自行车文化街区就要开街，入驻几十家自行车相关企业品牌，配套骑行驿站，进一步丰富七里河文旅业态，助力自行车之城建设。弘扬帮帮团本周将开展7场公益相亲交友活动，中秋假期25到27号还会在邢台博物馆增设专场，同时面向社会招募公益弘扬。提醒大家，27号中国公路自行车公开赛将开赛，交管部门会对赛道沿线实施分时分段交通管制，部分路段26号就开始先期管控，出行请提前规划绕行路线。文旅方面，今天上午10点钟，我市将正式发放2026年文旅消费券，大家可以登录一票游行小程序免费领取，满额立减，先到先得，活动一直持续到12月31号。邢台市图书馆也公布了中秋开放时间，9月25到27号白天分时段开放，24小时自助图书馆全天不打烊。
1: 说现在老师买房有特殊优惠，是真的呗？
2: 是真的，邢台市房地产行业尊师优居购房特惠月已于9月10日教师节开启，
3: 买新房房款直减9100元，双教师家庭再减1000，
2: 多重优惠叠加，最高可减20100，
3: 购买二手房中介费直接减半，
2: 优惠活动持续到国庆假期。详情咨询21101142110114。
4: 选好房，试新车，淘好物，逛市集，
3: 有一个地方3天全部搞定。
5: 2026邢台秋季住博会9月25日至27日，邢台博物馆广场盛大启幕，
3: 品牌楼盘集中亮相，统一优惠5000元。
5: 旅居房车、新能源汽车现场体验，
3: 金融机构驻场解读最新贷款政策，
5: 家居家电非遗好物文旅市集，跨业态一站式消费，
3: 中秋3天等你来逛。

0: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敏。那么今天是9月24号，距离2026邢台住居博览中秋换新季还有最后一天，明天正式开幕。9月25号到27号，邢台博物馆广场3天展期。那么一切准备就绪，31个精品楼盘全部到位，每天一套特价房等你抢，31家汽车品牌，80多台展车现场待命，来了就能试驾。金融咨询区就位，房贷车贷最新政策现场解读。教师朋友尊师优居叠加优惠，最后窗口现场认购再享额外3000，错过等一年。不止看房看车，弘扬帮帮团现场牵线，全家福免费拍免费印。那么填问卷领好礼，文艺演出3天。全天嗨不停，3个视频号全程慢直播，来不了也能线上逛。今天呢，非常高兴邀请到了邢台房地产协会执行秘书长贾丽霞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来介绍咱们2026邢台住居博览中秋换新季的相关情况。贾丽好。
2: 小明好，听众朋友们好。
1: 哎，可是把这个中秋的这个博览会给盼来了。
2: 是呢，
1: 那这真的是一场又好玩又热闹，还能帮大家选到好房子，选到好车，还能领礼品的一次非常盛大的这样一次展览会。那么相关的情况请贾明跟大家来进行详细的介绍。
2: 好，
1: 嗯，
2: 今天一起跟小敏老师在这儿给大家一块儿见面，然后把这个主播会的整体的安排给大家来聊一聊。
1: 好，
2: 其实这两天连续的我们有这个实施单位也上来聊过好几次了哈，但是大家都有可能从不同的角度。那对于这个协会呢，我们是整体的来统筹，来安排。那刚才小敏老师也给大家说了一些我们这次的这个时间，包括我们涵盖了都有哪些。确实是这次的这个，因为我们其实经常听我们节目的，关注我们住在邢台这个视频号，都知道，
1: 对，
2: 其实我们这个每年春秋两季啊，住博会，今年呢，这个春秋的我们没有放在11，而放在了国庆假期，就是趁大家都在家一块儿逛吃，
1: 挺好，
2: 逛车逛房，
1: 给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
2: 对，
1: 就是这样一个3天的小长假。说实话，去外地，有的朋友不愿去受那个挤，或者是时间也不是特别充裕情况下，就愿意在邢台待着。但是在邢台待着，不能光在家呀，去哪儿呢？就在市区咱们博物馆广场来实现一站式的逛展啊。
2: 对，
1: 像您说的，非常的全面，想的非常的周到。具体大家到这儿之后能干点啥，能逛啥，您。

0: 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先说一句话啊，就是这次这个利用中秋假期在博物馆广场，你能看房、看车，还能看房车。
0: 对，
1: 然后不仅能够这个医保眼福的房车的这个车辆的，因为我们这次的车的这个什么呢，就是因为房子大家不用特别的多说了，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些在售的这个在建的全程好房啊，都是优质的这种项目集中亮相。每年我们春秋两季基本上都是这种优质的这种项目。
0: 是，
1: 那这次呢更不要说，我们还是我们这些优质的全程好房的这种项目，大家一站式就能看到。
0: 对，
1: 那今年特别要给大家说的我们的车
0: 啊，
1: 那这次的车是我们历来这个往届来说是最多、最品牌最多，然后这个
0: 车辆也最多，
1: 数量也最
0: 多。
1: 那同时呢，它这个整体的刚才说了有房车，
0: 对。
1: 新能源车，混动的，然后还有燃油的，
0: 是
1: 啊，所以这次就是你想买哪样的车
0: 啊，
1: 都现场都满足你。
0: 而且上次庞总来做客就说了，好几款车型他都没见过，好多 4S 店的销售人员没见过呢。
1: 对，
0: 好像是那种大概意思是首发的，然后咱们邢台第一辆，
1: 对，
0: 大家想想这得多期待呀。
1: 对，马上即将上市的，你就要在中秋假期给大家来见面。
0: 您到了之后就现场的去感受一下，坐进去看一看现在的新科技对这些车辆的一些赋能，同时也试驾一下也可以啊，体验一下，
1: 可以的，可以的。对，
0: 嗯，
1: 所以这次就具体是什么车型不给大家讲了，要给大家在这儿
0: 留足悬念，
1: 对，留足悬念，一定要去现场看，
0: 是是是，而且这个展位设置也非常的合理，基本上是分开的，好像说在新能源车是一个领域，
1: 对，
0: 然后油车是一个领域，房车是个领域，
1: 对，
0: 给让大家能够真的是非常合理的去逛展。
1: 对，是的，关注我们住在邢台这个公众号的、同志们可以看一看，我们整个现场的这种布局啊，什么效果、都能看到。
0: 对，
1: 然后去到我们展会现场，同样有现场的展会的示意图，大家能特别的清楚每一台车放在什么样的位置
0: 啊、对，
1: 然后每一个优秀的这个全程好房的项目
0: 是
1: 在哪个地方布展，那同时如果你既想购房又想购车、我不清楚现在的这个，因为这个各家的这个首付款呀、贷款利率啊，有可能不太同哈、
0: 是是，
1: 有些微的差别。那我们现场也有给大家各家的这个银行，
0: 对，
1: 可以大家相互咨询。
0: 正好这个828新政出来之后，很多朋友还是有一些疑问的，比方说关于这个房贷到底能不能贷40年，如果能，如果不能，到底什么情况？我觉得咱们工作人员在现场跟大家来进行一对一的解答，而且给出一些匹配方案，
1: 是呢，
0: 还是非常非常贴心的。
1: 对对对，是的，非常贴心，因为这次我们有这个八家银行入驻，所以大家就那觉得货比三家嘛，看看谁家更具备跟你的条件更匹配，
0: 是是是，
1: 然后你可以选择谁家。
0: 哎，这样让咱们置业购车真的是心里更有底。
1: 对，
0: 这是跟大家提到的。那除了这些，有些朋友说我去现场我就想玩，
1: 可以啊，
0: 能玩，
1: 这次玩的更花。这个我们这次春季我们送的是酸枣汁哈，就是这昨天晚上在一起聊天，朋友还说你们今年那个还送酸枣汁吗？我说这个上半年刚送了，下半年就这个
0: 再换个样
1: 儿凉了，就不能再喝酸枣汁了，是吧？我但是现在正是水果的季节啊，尤其咱们现在这个从新疆的这个到邢台的这个海棠果啊，还有这个西梅啊，都是正时令的。
0: 说实话
1: 啊，
0: 我那时候去超市看了一下，我都没舍得买。你说这次在咱们
1: 免费吃，
0: 长辈先生能吃还能得是吧？
1: 对，免费吃。这次除了这样呢，我们还给选了这个其他的水果，然后除了果子就不说了，主要我们还有现金红包。
0: 哎呦，真好哎！
1: 对，
0: 让
1: 你一定不负此行
0: 啊、大家看出来没，好吃好玩还能拿红包，
1: 是不是？
0: 你说说哪个展会能给大家想的这么好，能为大家谋这么多福利呢？
1: 但这次就是唯独有一点不同的，就是我们还是希望去到现场的咱能够有互动起来，然后让更多的人能够一起都能来到现场。
0: 对对对，
1: 除了我们这些水果之外，为什么也发红包，也让他们就让大家我开车来也好，我怎么样来也好，我希望大家能够来的时候最起码我们在一起能够更多的互动。你要说 这个我们对这次有限制，
0: 哦、
1: 就有这个评价证，
0: 嗯
1: 啊，本人评价证来领取，
0: 嗯、
1: 还是说通过这一点大家能搞？因为我们现场这次就领的时候，
0: 嗯、
1: 我们做了那个大的转盘，
0: 哦
1: 啊、
0: 嗯，
1: 那大家都转过转盘是吧？
0: 嗯、
1: 就是凭手气、凭运气、
0: 嗯，
1: 也是一个大家能在一起玩的欢乐的一个开心时刻。
0: 哎呀，明白了，
1: 看看自己的运气。
0: 哎呀，
1: 是
0: 不是参与感特强？
1: 对，
0: 让每个人来之后都有很强的这种获得感。
1: 对对。

0: 感受跟你像是有些朋友去其他地方逛，那感受不一样，那可能就是你看就行了。这可不是，我们得邀请您来，来了之后还能玩，玩了之后还能得奖，
1: 对，
0: 那样的感受还是不一样的。
1: 然后你就大包小包的，你就拎着回去，这才是中秋节应该有的样子。
0: 对。

0: 参加完这个我们赚奖品，
1: 是，
0: 然后抱着大包小包，我们还可以去拍全家福。
1: 哎呦，能拍照，
0: 对，
1: 而且这样的一个拍全家福的仪式感的这个氛围我们给大家搭建好了。同时说实话，这些年大家这个手机非常发达之后，很少有说专门的去冲洗照片，但是你看家里的相册永远是留存几十年的，
0: 对，
1: 你再翻出来那种不一样。
0: 你说这个我还是想说的什么、因为在前一段时间的时候，跟我妹妹在家，就我妹说，姐，我这次弄了一个特别好的，我让你看看，就抱出来特别大个大相册，然后翻，里头全部都是我们历来从小时候到现在的每一次的这个拍照片的，它留存的，因为咱现在基本上都在手机、
1: 不怎么洗照片
0: 电脑，是吧？都在这里头想看了，才能刻意的去里头看，
1: 对，
0: 就很少能
1: 专门
0: 打出来把它放在相册里。
1: 是，
0: 哎呀，我这次还真的挺感动的，我说看了就是那个怀念感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是吧？
1: 对，
0: 所以我这次我还说，哎呀，能有这次这个全家福的拍摄，
1: 是，
0: 还有我们这，我说一定要也集成相册，所以我们这次这个执行方呢也特别的用心，还给大家不仅封就是塑封，还给送相框，
1: 哎呀，
0: 免费，
1: 真好。
0: 对，
1: 说实话啊，那个照片很多躺到手机里，说实话我都不太能经常去翻，也就躺到手机一换手机，很多照片也就丢了，
0: 因为照片里的不是那个相册
1: 太
0: 多
1: 了
0: 内容，
1: 对对对，但是冲洗出来的您放心，一定是在家里就成为珍藏，或者大家摆到一个显眼位置经常能看到，这样的一种留存的这种纪念还有仪式感是不一样的，是拉满的。
0: 对对，对，
1: 嗯，
0: 最起码能摆在家里客厅的地方，床头柜的地方
1: 能
0: 看到，是吧？
1: 对，
0: 是不一样的。
1: 我有时候看到我们家小朋友比方说周岁那个照片在手机里的我不去翻，但是有的说在家里摆家里的时不时的看见，哎呀，那小伙真可爱，现在怎么这么讨厌呢？
0: 看了是不是火气立马降了
1: 啊？对对对，哎呀，还是小时候可爱。所以说这种仪式感也跟大家想到了，来到现场，因为是很多朋友是带着老人带着孩子一起来的，给大家拍一张这种非常有纪念意义的全家福，就留存下来，三年五年过后，十年八年过后再拿出来看看，特别不一样。
0: 是的是的，
1: 嗯，
0: 有纪念意义，
1: 对对对，
0: 嗯。
1: 那除了这个咱们在现场还能玩什么呢？
0: 其他的呀，就是我们这次比如说我们想脱单的朋友
1: 啊、
0: 那我们这次跟以往不同，我们专门组织了这个红娘帮帮团、那我们现场有我们这些热心的大姐给我们做登记，还可以给你做、你看房源可以匹配、是不是？你有需求、你有什么我们可以匹配，
1: 对，
0: 那同样这个也一样 那我如果是我们有单身的男女小伙子、那同样我们这个墙面上到时候会有一侧是做男同胞的这个介绍，有一侧是做女同胞的介绍，有好多的信息，
1: 哎，
0: 大家可以来看看，
1: 是不是我相中了这个，唰，把他那个纸撕下来，不让别人看着，不会，不会，不会，
0: 可以有，
1: 开玩笑，
0: 可以有，
1: 撕开吗？
0: 真的可以有，因为我们的这个信息特别的多，因为我们这个没事，你撕走，你撕走这一面墙，我们都还再能迅速的补上来，
1: 补上来是吧？
0: 对对对，
1: 我就不让大家看到，
0: 对对对，
1: 我就要自个儿留着，我把这个信息隐藏起来，开玩笑。
0: 优秀的是不是？就是现在就是自己没有时间的，爸爸妈妈啊，亲朋好友都可以去看一看。
1: 对，咱大姨、咱大姑，这个这是
0: 七大姑八大姨，
1: 没啥事的，去这儿转转了之后，先帮您参谋一下。如果有合适的，你下面应该会有一些联系方式，是吧？
0: 对的，是。
1: 到时候咱们真的是可以来。
0: 那同时，你自己如果我们也可以登我们自己的信息啊，是吧？如果之前没有在其他地方登，我们这个是绝对的，对大家的这个信息是
1: 保密
0: 的，我们有空公开的是公开，大家能看到。其他的私密的我们还是要保密的，所以大家能到现场能去看，所以能参与啊、能咨询，万一今年是不是，
1: 哎呀，通过这样一个机会结识了自己的这些如意郎君，你说说那什么感觉呀、
0: 我小米老师笑的都找不着眼睛，
1: 哎呀，
0: 是不是
1: 我替大家美啊？
0: 对对对，所以一定要来啊，
1: 对对对，
0: 就来了才有机会，
1: 对，
0: 是不是？
1: 当然对于已经脱单的朋友来说，在趁这样一个祝博会的现场，您去挑一挑，比方说婚房，或者是有一些改善的朋友，结婚三五年的，说我想换房子什么，都可以在现场一站式
0: 的
1: 逛一下啊。
0: 这是为什么？我们看，不管我们从水果端，就这个果真有理，对吧？你能转转盘，能说我们评价证，也都是希望年轻的朋友们。 们能来到现场，
1: 对对，
0: 是吧？我们这个就是你可以，刚才这个王敏老师也说了，你可以携小朋友啊，然后陪老人一起来，
1: 是
0: 更多的是想你能够，如果是没有脱单的，你也可以同样来这儿，
1: 哎
0: 哎，大家帮你参谋参谋吧，是不
1: 是很好
0: 啊？对，
1: 或者是你有几个好闺蜜，目前都是一个单身状态，叫着一块儿就来了，又能玩还能。

0: 再挑一挑看一看，你们互相的把把关是不是？
1: 对对、
0: 啊，
1: 特别好，是不是？
0: 嗯，
1: 所以有可能现场就能碰着合适的，
0: 哎、
1: 对吧？
0: 真的是、
1: 嗯、交个朋友嘛。
0: 啊，那一眼心动，没准儿，哎，就是那一眼啊。
1: 对，
0: 嗯，
1: 除了这些，我们还可以在现场，就是我们其实每年这个是我们的保留节目，
0: 嗯
1: 啊，填写这个问卷调查，
0: 对对对，
1: 啊，就刚才你也讲到了，如果说我们有合适的年轻人已经结婚的，
0: 嗯，
1: 需要换房的，
0: 嗯，
1: 比如现在这个，二口之家想变成三口之家了，
0: 嗯、
1: 是吧？或者是
0: 有
1: 四口
0: 之
1: 家了，
0: 家或者甚至是有生三胎的，
1: 啊、对、
0: 嗯，
1: 你就可以要换房，
0: 对，
1: 或者买新房。那同样就是，如果现在还没有做好准备，
0: 嗯，
1: 但是我自己又不知道买什么样的房子，
0: 嗯、
1: 或者我有想法，那整体的我们就可以来填我们的问卷。
0: 哦、明白？
1: 啊、那这样的话，你填好你的需求，
0: 嗯、
1: 我们每一份问卷，我们都会在后台，然后全面的梳理，
0: 嗯、
1: 因为我们这个既有纸质的方便纸质的填写，
0: 嗯，
1: 也有我们这种小程序可以扫码填写，
0: 嗯，
1: 那我们每一份我们工作人员都会进行这个过滤，
0: 对、嗯，
1: 然后给你打电话回访，啊、嗯，然后问到你的需求，帮您选。
0: 嗯，是的，为什么大家感慨说这几年的房子越做越好，怎么就这么适配我们每个家庭的需求？我一看就能看中眼，就是跟大家的需求能被及时的，比方说咱们相关的这个部门，或者是咱们整个的开发项目的这个地产商们能够了解到之后，他们才能匹配大家的需求，做出真正的好房子。如果只是闭门造车，关起门来哪声音也不听，不知道大家市场主流的老百姓想要什么样的，说实话那样房子就是盖好了它也卖得不好，对不
1: 对？对 对,
0: 对。所以说您的每一份的这种意见我们都很珍视，搜集了之后我们真的会把它整理好之后就能知道，比方说这段时间大家买房想要什么样的，或者是有哪些需要解决的这些问题，我们都可能能及时整理好，咱们能做一次及时的这种反馈。
1: 是呢、
0: 嗯、
1: 这个除了我们这个就是给咱每个个人有关系之外、
0: 嗯嗯、
1: 同样也可以给政府提供这样的这个、
0: 哦、
1: 参考的依据，
0: 民意的一个调查的，
1: 对对对、
0: 嗯、
1: 包括这个企业、
0: 嗯、
1: 房企他们也有这样的这个、嗯、能有这样的需求、
0: 嗯、
1: 因为还是说这次整体的88新政之后呢、
0: 嗯、
1: 其实也能大家这个房子的这个周期长了、
0: 啊、对，
1: 但是大家其实更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想呢，就是更多的参与感更强了，
0: 嗯嗯，
1: 是吧？有可能他在整体的从设计端从拿地到设计到什么他都有你参与的影子了，
0: 嗯嗯、
1: 那我们所以说我们每个人填一份问卷、
0: 哦、
1: 都是在给自己的房子做贡献、
0: 嗯、没错、
1: 嗯、
0: 而且咱们填了问卷还给大家一份礼品，是不是？
1: 那必须的呢必须得贴心
0: 对对对、
1: 嗯、
0: 但是大家也放心啊，我们每一份问卷都是匿名来保密的，您的个人信息都是完全绝对安全
1: 的，
0: 这方面不要有任何担心啊。
1: 对对，是的，
0: 嗯，我觉得真的是想得非常非常周到。当然了，我觉得这次展会还有非常多的亮点等着各位，那么我们一首歌曲过后，一会儿请贾蜜继续跟大家来进行详细的了解，也欢迎大家在这样一个中秋小长假里去到邢台博物馆广场，咱们一起到现场去逛一逛，感受一下这次为大家准备的非常贴心的一次活动。
2: 听说现在老师买房有特殊优惠，是真的呗？
3: 是真的，邢台市房地产行业尊师优居购房特惠月已于9月10日教师节开启。
4: 买新房，房款直减9100元，双教师家庭再减1000，
3: 多重优惠叠加，最高可减20100。
4: 购买二手房，中介费直接减半。
3: 优惠活动持续到国庆假期，详情咨询21101142110114。
5: 选好房，试新车，淘好物，逛市集，
6: 有一个地方，3天全部搞定。
7: 2026邢台秋季住博会，9月25日至27日，邢台博物馆广场盛大启幕。
6: 品牌楼盘集中亮相，统一优惠5000元。
7: 旅居房车、新能源汽车现场体验。
6: 金融机构驻场解读最新贷款政策。
7: 家居家电非遗好物文旅市集，跨业态一站式消费。
6: 中秋3天等你来逛。

0: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今天是9月24号，距离2026邢台住居博览中秋换新季还有最后一天，明天正式开幕。9月25号到27号，邢台博物馆广场三天展期，一切准备就绪，31个精品楼盘全部到位，每天一套特价房等你抢，31家汽车品牌，80多台展车现场待命，来了就能试驾，金融咨询区就位，房贷车贷最新政策现场解读，教师朋友尊师优居叠加优惠，最后窗口现场认购再享额外3000，错过等一年。不止看房看车，红娘帮帮团现场牵线，全家福免费拍免费印，填问卷领好礼，温演出全天嗨不停，3个视频号全程慢直播，来不了也能线上逛。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邢台房地产协会执行秘书长贾丽霞跟大家来介绍具体的房展的相关情况。刚跟大家介绍了怎么去现场玩，那很多朋友比较关心说，我去了现场还是说想看很多的咱们的相关的文艺表演，到底什么时候有，请贾丽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2: 好的，听众朋友好，我们今天继续给大家说这个，我们前边给大家介绍了整体的一个这个大致的一个安排哈。
1: 对，
2: 那其实在中秋的这个最多的就是我们应该是大家能够感到中秋赏月，
1: 对，
2: 吃月饼赏月，
1: 是，
2: 所以我们这次呢就是在中秋节的选择这个时节呢那同样我们也是安排了这个吃午，我们有中秋诗会对应的我们这个既要赏月又要这个能够欣赏到，
1: 作对，
2: 对对对，这个就是一直都是这样，有这样的传承，
1: 对对，
2: 叫这个有诗情的抒发，还有我们这个圆月还能吃到月饼这个感觉就会更好。
1: 这个呢是明天晚上对吧？
2: 对，这个在15的晚上。
1: 好，
2: 对，15晚上、
1: 嗯。
2: 那我们在同样在16的晚上，我们安排了也是月满中秋全程有爱。那这个呢，同样我们也是一个文艺演出那同时也有这个我们所有的这个晚会除了这个正常的文艺演出之外，其实我们都有互动能大家既要看又要有互动，还有礼品。所以
1: 真好，
2: 每一次的这个我们16、15都给安排的妥妥的。
1: 是的，
2: 大家只要在下午就是你早上不是晚上吃完饭之后早一点去就可以了，因为我们现场有座位但是呢还是说了现场的这个座位还是有限的，
1: 明白
2: 如果去的晚了咱就只能站着
1: 看了
2: 或者你自己带小马扎去
1: 我总觉得去博物馆广场去到咱们展会现场看月跟您在家从窗户那儿看月
2: 那
1: 完全
2: 不一
1: 样
2: 那完全不一样那月亮都大小都变了
1: 对对对，
2: 是不是？
1: 而且大家想想在博物馆广场这个有着最重最深的文化历史底蕴的地方，您看月亮，大家想想跟古人先贤是不是来一个这种呼应因为这个月亮就是比方说李白那时候看到的月亮，但是来到这个博物馆广场，因为博物馆广场大家都知道邢台有着3500年的建成史，那种历史的厚重感是不是就有了，那个月亮是不是感觉更有这种文艺的味道，或者是更能让小朋友感受到这种不一样的一个家国情怀这个微信后台韩这个朋友问咱的说周六晚上的音乐会还管饭不，我是不是饿着肚子去就行，
2: 管水果对可以来现场，绝对不会让你饿着。
1: 周六晚上不对不对，贾蜜，
2: 今天是周几？
1: 今天是周四，他们说的是明儿周五。

0: 五后周六，
1: 周六
0: 啊，我知道了。他说那个周六晚上我们另外一场那个音乐会，
1: 啊、
0: 那个是管饭的啊，管吃火锅，
1: 吃火锅，
0: 没事儿，咱以后下一届主播会，没准也可以给大家都可以安排上啊。嗯、
1: 去到哪都不会让大家饿着的。
0: 对对对对，嗯、来这个展博览会现场给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的礼品，有水果，
1: 对，
0: 大家就可以来拿来参与，非常的好。
1: 嗯。
0: 那咱们开幕式是明天上午是吧？
1: 明天上午，
0: 对
1: 对
0: 对，
1: 嗯，
0: 明天上午，另外还有一个有这个
1: 吧，这次对的、哦，这次这个开幕式呢，嗯、我们这个因为在春季的时候，其实就想、嗯、有这样的这个表演，
0: 哦，
1: 但是这个种种原因没有弄成
0: 啊、
1: 哦。我们在今年秋季，这个就满足了
0: 大家安排上，
1: 所以安排上我们的机器人的表演，
0: 哎、
1: 炫酷的机器人的表演。
0: 以前看这个只能在这个视频端、手机
1: 看、
0: 电视上看、
1: 啊，
0: 现在就在你眼跟你哪儿表演，那感觉
1: 不
0: 一样的。
1: 不仅能让你看他跳舞、
0: 哦，
1: 还能跟你互动。
0: 哎呦，那真好啊！
1: 嗯，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在。25号上午，
0: 对对对，
1: 也就是在明天上午、
0: 嗯、
1: 我们在9:58开幕式、
0: 嗯、
1: 大家可以来到现场、哦、提前也是提前来、
0: 嗯、
1: 站好最好的位置，
0: 对对对、
1: 然后可以看
0: 这个活动，一定要带着小朋友来，他们对这些所有的机器类科技类东西特别感兴趣，
1: 是的，
0: 让他感受一下咱们国家现在这些科技类产品到底有多前沿，发展的多么好。
1: 这次除了这个机器人，我们还有两只可爱的机器狗、
0: 嗯、哦哟、
1: 嗯、可以互动，
0: 那个机器狗好可爱，
1: 对，
0: 能做各种动作，
1: 所以小朋友一定要来，
0: 好好好、
1: 嗯、
0: 那有些朋友说，如果我一旦有事儿，哎，这上午去了现场，下午又想看咱们各种的现场的情况，有什么办法吗？
1: 当然了，
0: 嗯，
1: 除了我们现有的这个，就是你现场看，
0: 对，
1: 那你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看呀，
0: 嗯、哎，
1: 是吧？我们现在整体的住在邢台，
0: 对，
1: 啊、这个关注我们这个公众号，
0: 嗯，
1: 关注我们的这视频号，
0: 嗯，
1: 每天都有直播，
0: 对对，
1: 我们不仅我们的直播，
0: 啊，
1: 我们小敏老师这边的这个视频号也要直播，
0: 是的，
1: 所以大家
0: 官媒也在直播，
1: 通过官媒、
0: 嗯，
1: 通过我们住在邢台的这个号，
0: 对对对，
1: 都可以能够现场看到我们的这个任何的现场的情况，
0: 对，
1: 嗯、
0: 还有。
1: 而且我们还有
0: 24小时慢直播，
1: 对，我们还有24小时的慢直播，
0: 嗯，
1: 也就关注我们住在邢台这个视频号，
0: 嗯、
1: 就同步呈现，
0: 对
1: 啊，那你看直播的这种现。这个情况、
0: 嗯、
1: 还可以看到这个24小时慢直播，是你什么时候你随时想看、
0: 哦、
1: 就能可以点开看，
0: 是
1: 啊、嗯，这个能够通过我们的镜头、
0: 嗯、
1: 能够看到房子车子，
0: 嗯
1: 啊，能够看到我们现场的一切的、
0: 哦、整个的情况，
1: 整个的这个全貌，
0: 全方位无死角的，
1: 对，全貌、
0: 嗯、
1: 所以这既是我们这个一次的这个这样的纸、
0: 嗯、
1: 因为春天就做了这样的尝试，
0: 对对对对
1: 啊、
0: 嗯、
1: 然后呢我们在今年这个春秋季的时候、
0: 嗯、
1: 我们还把点位做了更多的一个布置、
0: 哦、
1: 这样的话、
0: 嗯、
1: 大家能够通过我们的这个云，
0: 哎，
1: 云逛展，
0: 是是是、
1: 啊、那就这样的话能够全貌的看到我们整体的展会有什么，
0: 嗯嗯、那有些朋友说我还想看咱们的一些主播来看展，这样应该有吧，带大家去逛展，今天下午我就打了一下前站，我和宋阳，然后明天上午、
1: 嗯、
0: 包括明天下午后天都有咱们的主持人会带大家去逛展，比方说今天下午这个展会现场搭建情况呢、
1: 嗯、开始了，
0: 我就能给大家来进行一个实时的展现，
1: 对，
0: 所以说关于展会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请贾蜜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好，
0: 目前是已经全部搭建好了还是说还有一点点在收尾呢？
1: 我们才从昨天晚上就全部都搭建完了、
0: 嗯哦哦、
1: 啊、嗯、今天上午我们的这个所有的房企就已经开始进场了、
0: 嗯、哦、
1: 啊、现在就9点吧，现在已经快10点了、
0: 对，马上
1: 9点就已经开始进场了、
0: 哦、
1: 有的企业已经开始进场了、
0: 哦、
1: 所以我们因为今年还是刚才说到了、
0: 嗯、
1: 我们的这个房子车子都比较多，
0: 嗯， 嗯，
1: 所以我们这次尤其是车辆啊，
0: 对，
1: 所以我们在这次的进场的这个顺序呢也做了调整，
0: 哦，
1: 先由房企来进、
0: 嗯、
1: 啊，进场完之后，因为房企所有的这种都要有大的货车进去，
0: 对对，
1: 所以这个车辆这个有序的进出，我们布展完以后、
0: 嗯、
1: 房企布展完以后，我们下午晚上开始布车辆、
0: 嗯、
1: 那这样车辆一旦布进来以后，其他的车辆就不能进场了，
0: 明白，
1: 所以我们在整体的顺序安排上、
0: 嗯、
1: 是这么调整的、
0: 嗯、
1: 也希望今天上午能够看到我们直播的这些房企车企、
0: 哦、
1: 也能够再次提醒大家、
0: 嗯、
1: 按照严格的按照我们工作人员通知大家的时间来完成进场，
0: 是的、
1: 嗯、因为大家还是说场地这个已经很满，
0: 对，
1: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有序进场、
0: 哎、是吧，
1: 因为这样也安全，
0: 没错、
1: 嗯、
0: 没错，也就是今天下午带大家进行逛展的时候都能看到每一个展位完完全全完整的呈现在大家面前，包括工作人员也会在展会现场，我们也会做一些实时的采访和连线，让大家来介绍咱们这次为本次主播会准备了哪些，比方好礼啊，包括优惠啊，都给到大家，
1: 是
0: 吧？每个项目的其实优惠情况
1: 都有，都不同
0: 的，
1: 对。所以为什么不给？

0: 但因为时间的关系，不给大家再说的那么的详细。
1: 嗯，
0: 就是因为除了我们就是整体的，刚才小米老师给大家介绍的我们整体的住博会的这个优惠，
1: 嗯，
0: 我们还有每一家它有各自的。除了我们整体还有各自的这个不同的优惠，
1: 明白，
0: 比如说现场特价房，
1: 哦，
0: 是吧，
1: 嗯，
0: 那他每一个想参展的这种房企他都会有一套特价房来展示，
1: 嗯嗯，
0: 那他这就是这个在我们现有现场的其他的优惠，然后再单独出一套特价房，大家能可以选，但是也只归每一天一套，
1: 哦，
0: 一个项目一套特价房。
1: 那要这么说，有一些对特价房想选的朋友来说，还是得尽量稍微早点，是吧？
0: 那当然了，
1: 对
0: 对。
1: 对，
0: 除了我们这个特价房在现场展示，
1: 嗯，
0: 我们的精品房源报，我们这次中秋假期我们也做的3天的特刊，
1: 哦，
0: 也就是你就跟我们这个逛展，
1: 嗯嗯，
0: 你没有办法去到现场看，
1: 嗯，
0: 你同样可以通过手机来看直播，
1: 哦，
0: 是吧，
1: 嗯，
0: 那我们这个特价房呢也是你可以通过现场来看的房子，
1: 嗯，
0: 你同样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朋友圈，通过我们的关注我们城市早报的这个内容，我们会把我们的这个，因为我们也有城市的这个楼市的这个
1: 对对对
0: 月报，
1: 对
0: 半月报，
1: 嗯，
0: 啊，也会给大家发。那
1: 明白，
0: 但是我们原来都是半月一次，
1: 嗯，
0: 那这次呢，我们利用中秋假期，我们就每天会发，
1: 嗯，
0: 关注我们的这个住在邢台，
1: 明白，
0: 第一房产
1: 是
0: 啊，就或者是我们住在邢台这个
1: 公众号
0: 、
1: 哎，
0: 就都能够看到，
1: 哦，
0: 啊，有你心仪的房子，
1: 嗯，
0: 就抓紧下手，
1: 对，
0: 啊，不要错过，
1: 是的，
0: 啊，另外呢，就是今天我们上午我们住在邢台的这个小主播已经开始直播了，
1: 嗯，
0: 昨天下午已经开始在进场前的就是整体的搭建，
1: 嗯，
0: 给大家有介绍，
1: 嗯，
0: 那今天大家是进场的这个情况，
1: 嗯，
0: 现场的一些情况我们主播也就可以给大家介绍了，
1: 明白，
0: 每天就上午下午晚上都有直播，
1: 对对对，是，
0: 那同时想给我们小米老师见面啊，那也要去到现场了，
1: 去现场啊，来找我啊，我给您发点水果吃，
0: 对，你想跟我们的主持人跟我们的主播能够现场见面，一定要去到现场，因为我们这两天所有的主播还有我们的这个主持人都会能到去现场，
1: 对，
0: 给大家有机会能见面，
1: 是的，
0: 看你的这个幸运程度能不能跟小米老师见到面，还可以给小米老师拍照合影，
1: 可以的，可以的啊，老开心了啊。
0: 对，
1: 那既然咱们是在博物馆办展嘛，有些朋友说这个博物馆的相关活动是不是我们也能参加呀？
0: 指的是去到里面，
1: 对对对，
0: 是吗？对，因为在现在
1: 还是有一些的。
0: 对，那当然了，
1: 嗯，
0: 因为博物馆这种逛展肯定是这样的，
1: 嗯，
0: 就是因为博物馆打卡3天的精品的这个展览，
1: 对，
0: 小课堂、版画的体验，
1: 是
0: 这个玉兔这个首登的首座，
1: 对，
0: 大家都可以来。那所以说，我们就还是说刚才也讲到了，
1: 嗯，
0: 博物馆，它是我们邢台人的根，
1: 对
0: 啊，里面承载的我们的历史的沉淀的文化，
1: 对，
0: 啊，
1: 对。
0: 那同时，我们整体的广场，
1: 嗯，
0: 上面所有的房跟车也承载了我们现在的安家，
1: 对对对，
0: 嗯，那我们又是利用中秋，为什么放到中秋呢，也是中秋是大家的团圆的日子，
1: 是，嗯，
0: 所以这也是我们放在博物馆这个广场，利用中秋的假期，
1: 嗯，
0: 又在我们博物馆前，
1: 嗯，
0: 大家都是大团圆，
1: 哎，真的好，哎，
0: 所以你不仅能品尝吃的，
1: 嗯，
0: 喝的，
1: 嗯，
0: 你还能可以做手工，
1: 哎，
0: 还可以赏月，
1: 是，
0: 嗯，
1: 真好，啊，
0: 还可以拍全家福，
1: 是的，有房可归，有车可达，有家人相伴，大家想想多么幸福的一个场面。所以说9月25号到27号约上家人朋友到咱们邢台博物馆广场走一走，看房选车，看机器人表演，集赞迎鲜果，拍全家福，看晚会，体验咱博物馆首座，把这个中秋假期就过成团圆的样子，
0: 对，绝对是一家人热热闹闹的过中秋，
1: 哎，是的，是的，是的，希望大家都过一个热闹，吉祥喜庆的
0: 有爱的，
1: 这个佳节啊，
0: 嗯，
1: 在节目最后呢，贾蜜跟大家来做一个简短的总结，好吧？
0: 好，
1: 嗯嗯
0: 嗯，还是话不多说了，
1: 嗯，
0: 还是希望在这儿发出邀请，
1: 嗯，
0: 希望我们的这个我们的粉丝朋友们，
1: 哎，
0: 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1: 是，
0: 以及我们所有有购房购车的需求的这个朋友们，能够在9月25号。可以来到我们现场，
1: 嗯，
0: 那我们连续3天25号、26号、27号3天的这个展览，
1: 嗯，
0: 大家可以随时能够来看，
1: 好，
0: 那不仅能来看，
1: 嗯，
0: 还能来，不能空手而归，
1: 对对对，
0: 还要满载而归，
1: 迎江天，
0: 我们在现场，我跟王敏老师
1: 等
0: 着大家，
1: 各位，好的，谢谢贾蜜。好的，看一下时间呢，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关注更多节目信息或者是回听今天节目，请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或者是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再次感谢收听，听众朋友们再见啦。

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心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 Mega 高阶店 MLB Rapido 李宁玉香妃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0: 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万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3: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4: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5: 光阴的歌，
4: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我们总会用不同的心情去度过每一天，就像人的一生并不总是一帆风顺，但是我们却从未退缩。有一种方式可以使我们紧绷的神经松弛下来，这就是听歌。这里是流行乐经典，田歌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亲。

0: 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1: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2: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5: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4: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5: 流行也经典，
4: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是我，你好吗？没什么事，只是想知道你好不好。这是我最后一次打给你了，希望你。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有了心有灵犀这个词，它让我们过于相信只要默默付出总能得到爱情的眷顾，也让我们有太多想说的话而无法大声呼喊。空气中是嘈杂的，当人们听不到爱的呼唤，只能选择用歌声代替言语大声地唱出来。继续回来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导航。
6: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7: 光阴的歌，
6: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来自水木年华琥珀，简简单单一块石头却足够我们凝视一生，因为它的身体里记载着历史和那无尽的岁月。琥珀的平凡与伟大正在于此，而那为你守候的心也如琥珀般记录的全是风景。那些小小的记忆，哪怕只是一种声音、一个眼神，也全部为你珍藏。这里是流行也经典，继续放松在这里。

牵着手却更渴望心手相连，未来很遥远，但是只要两个相爱的人的心永远在一起，即使相隔两地，手还是会紧紧地握紧。相对于快歌，演绎慢节奏的情歌更能显示唱功，杨丞琳自然不会漏掉这个证明自己的机会。伴沙哑的嗓音，一首歌从头到尾一气呵成，把一个恋爱中的女子对爱情充满憧憬又踌躇不前的情怀完美地展现了出来。刚才我们听到来自杨丞琳《左边》，稍后的时间交给张学友《如果爱》。

0: 诚心贵卖粮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享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9: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8: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9: 流行也经典，
8: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很久没有听到过云氏唱腔了，好听。许茹芸的歌总是淡淡的、静静的，却又在不经意的某一刻狠狠地抓住我们的心。那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此刻即将告一段落，田哥和你相约在下次节目再会。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万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1: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交通方面资讯。清河县 S282 线206公里840米处正在进行日超非现场检测点建设，那么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时间持续到12月12号，过往车辆要注意交通安全。省道 S22 邢台至丰丰公路30公里至31公里237米段交通安全设施精细化提升工程施工，采取全幅断交施工修建临时变道的措施，时间持续到9月30号。那么省道 S22 邢丰县朱金子至邢涵界段预防养护工程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时间持续到9月30号。国道 G340 线东子线崔路村至庞会大桥段修复养护工程施工采取一个临时断交的方式，那么过往的车辆可以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市区的通行状况，整体看来是比较良好的，个别路段有轻微压车。冶金路和全南大街交叉口北向南有缓慢通行，提醒各位行驶在路上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运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心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Mega 高阶店、MLB、Rapido、李宁、玉香妃、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6: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向山野探索，挪威专业户外品牌海利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
5: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0: 精彩未来，
9: 为您导航，
10: 导航。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户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5: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万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0: 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1: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器。
2: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3: 一个故事，一首歌，

0: 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
1: 回首之间，时过境迁，
0: 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乐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北京时间的12:02，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在午间陪伴各位出行在路上的917悦动听，我是珊珊。那此刻呢，您是正在开车经过一段非常熟悉的路段呢，还是呢走在陌生的路上？那今天的歌单，我们的主题就是一个字。等，等一场雨停，等一个拥抱的回温，等一个人学会孤独帅气的转身，也等一朵花开按自己的节奏。那最后呢，还要等一次撒腿就跑的冲动。那今天第一首歌曲是一位很年轻的烟嗓歌手，就是宋雨琦，《雨中曲》。这首歌呢是汪苏泷概念作品《联名二》当中的终结主打，是宋雨琦主唱。那我们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哈，其实这个歌词写的是暴雨之后那种还没说放弃的结局，关了灯的房间，那一张张照片、笑容、亲吻都没有变。那这首歌曲呢，是汪苏泷用 R&B 打底，给雨声留了很辽阔的空间。一起来听一下宋雨琦的这首《雨中曲》。

雨会停，但有些画面不会。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刚刚我们和大家听到这首歌曲呢，雨会停，但有些画面不会。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种特殊的温度。陈楚生唱过很多种拥抱，那接下来这首呢是陈楚生的拥抱的温度。应该讲的是那种末日前的勇敢。我们在今天的歌声当中一起和大家共同欣赏。制作团队说到啊，水会成雾成霜，也会在晨光里重新流动。他在预告里曾经写过一段话，万物会降温，也会换一种形态进行重逢。那午间来听到这首歌曲呢，就像窗外起了雾一样，但你一定要知道，雾后它一定是有光的。

接下来我们要从两个人的诗温走到一个人的旷野。江心这个名字呢，它是一个在国外生活了

很多年之后，听完小样，把这首歌曲收录到自己的手中的歌词里写道：“驾驶着心爱的吉普，独自徜徉在秋天的下午。”那我们在这首歌曲呢，应该说最近一些短视频平台非常的火爆。江心呢，把这首孤独写成了苦，那他写的词和内容呢，让我们又听出了一种洒脱。这是一种可以是能够成熟的独处，一个人走路也可以非常的帅气。那一起来听一下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曲。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户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心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麦卡高阶店、MLB、Rapido、李宁、玉香妃、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一个故事，一首歌，

0: 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
1: 回首之间，时光境迁，
0: 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北京时间12:18，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在路上继续和我们共同关注917悦动听。各位中午好，我是珊珊。我们接下来的歌曲呢，继续带着大家在音乐里去遨游。那我们很多朋友认识黄雅莉是从超级女声出道的，那当然她这些年呢也做了很多不错的作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次第花开》，这首歌曲收录在她的专辑《先这样就很好》里。那当然这首歌词写着，我已独自闯过长夜人海，从大雨中走来，然后写我要和花一样摇曳自在，不必等谁采摘。这首歌曲是黄雅莉在巡演北京站的时候首唱过，歌名本身呢就是一种态度，花有花开的速度，人有抵达的时间，急不来。那在午间让我们听这首歌，给自己的下午去攒一点耐心。

北京时间12:22，那最后一首歌曲呢，留给一种很久没有见到的状态哈。这首歌曲呢是1998年发行的，余光中作词，金昌焕作曲。这首歌曲呢是徐怀钰的《向前冲》，听完就非常的有动劲儿哈。那是在2003年还被央视少儿频道作为快乐体验的片头曲。歌词里那句“刚出炉的面包比男生更难拒绝”，放到今天听还是非常的有道理的。而且徐怀钰在这首歌曲里呢喊到“当王子被发现，我们向前冲吧”，那种不管不顾的劲儿，20多年的时间里还是非常的具有感染力。那午间我们来放这首歌曲，让大家下午一下午的时间哈都可以充满干劲儿。

北京时间的12:26，今天的九一七悦动听到这里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今天从宋雨琦的《雨停》当中走到了陈楚生的《诗温拥抱》，再从蒋欣的《一个人的秋天》到。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2: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三、二、一，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嗨，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今天呢，领导开部门会的时候就强调哈，这个网络诈骗呀，电信诈骗比较多，大家呢不要对现实生活当中不认识的人透露太多自己的隐私。哎，我当时哈就觉得，虽然说这种提醒还是比较有必要的，但是我心里想的是，我又不是三岁小孩了。结果今天好巧不巧，我就是一个100年不联系的一个微信好友，我都不知道他是谁，他跟我说，他说大龙老师你好啊，那个我想给你寄点小礼物，那个你把地址给我吧，我顺势就发了过去。我现在忐忑极了，我真的害怕上当受骗呢。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超级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就可以跟我成为好朋友了。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让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希尔，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有一个同事，他对羊肉过敏，所以每次呢，我们只要出去撸串，我们必然会把他带上，让他先吃第一口。如果他有事儿，说明那是真羊肉；如果没事儿，我们就可以不吃了。哎，如果他真的有事吃一口，哎，他就只能吃别的了，他还不用跟我们抢。你们也是够孬的。好运来留言说，龙哥，那天呢和领导出差，早上6点呢我就被叫起来，非要陪我们领导晨跑。哎呀，那我就想，那陪就陪吧，毕竟人家是领导啊。领导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说，哎呀，难为你们了，哈哈，这个早起哈还陪我跑步哈，这平时也没起这么早吧。我说不是领导，那个平时我那个早起遛狗我也起这么早。我那个狗跑可溜了。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可意可为，留言说，龙哥，我大学刚毕业，我就进入了一家保健品公司，结果这家公司啊，28的保健品他卖2800，我当时我就看不过去了，龙哥，我后来我果断我就辞职了，我自己开了一家。风风风风儿留言说，龙哥，邻居有一个小妹妹来我家玩了，哎呀妈，我那小侄子啊开心的不得了，就把他珍藏的营养快线给拿出来了，给这个小姑娘倒了一杯，然后呢用瓶盖给自己也倒了一点，跟这个小女孩碰杯，喝完之后啊，小侄子还假装就是一副喝醉的样子，那身体东倒西歪的，小女孩就笑了，呵呵，这是奶不是酒，你不会醉的。结果小侄子呢就一脸特别正经的回，是你脸上的小酒窝让我醉的。然后小女孩就笑得更开心了，我在旁边看得一愣一愣的。现在孩子是真会啊。飘雪的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今天我又惹我女朋友生气了，她让我跟她道歉，我马上我就承认错误，我说对不起，然后她质问我，知道我生气的点吗？是不是7:40那会儿？轻浮留言说，龙哥，楼下呢开了一个小卖部，小女孩呢跟妈妈撒娇，非要买一个魔法棒，于是呢她妈就给她买了一个，小女孩就继续撒娇，妈妈一个魔法棒不够，妈妈我想要两个，妈妈，于是呢妈妈又给她买了一个，这小女孩啊接过魔法棒，二话没说对着她妈就说，消失吧妈妈。消失吧妈妈。看妈妈无动于衷，她

0: 知道晚上是一顿暴揍。艳美的留言，龙哥，女儿看完《西游记》就问爸爸：“爸爸，那个妖怪和妖精有啥区别呀？”爸爸一想，妖怪和妖精没啥区别吧？
1: 那为什么一个叫妖怪，一个叫妖精呢？
0: 那可能是因为妖怪他没化妆。
1: 好吧，爸爸，那我知道了。那我奶就是妖怪，我妈就是妖精。
0: 张妞妞的留言，龙哥，女朋友的爸爸约我见面，第一件事儿，手指着桌子上的现金就说了：“这是1000万，我请你立刻马上离开我的女儿。”龙哥，我虽然百般不舍，但是我知道我也没有办法改变这个现实啊，我只好伸手准备去拿钱。他一把就把我手给拽开了：“你想干啥？这钱又不是你的。我想告诉你的是，我们家很有钱，你不配。”星星的留言，龙哥，我女朋友啊特别喜欢吃一种烤串，叫骨肉相连。哎，我知道很多朋友们也都喜欢。于是有一天晚上呢，我就跟我的女朋友出去撸串呢，又点了这个骨肉相连。一会儿呢，一个小哥就端着盘子走上来了，放在桌子上就热情地说：“来，你们的骨肉。”我当时我就说：“小哥啊，也不能这么简略吧，我们的骨肉没法下咽吧。”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10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素心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就是那个拖延症有没有好的一面呀？我觉得一般拖延症患者有两个能力，第一个能力是半个小时能做完的事他8个小时做不完，第二个就是8个小时做完了半个小时的事儿。开心快乐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上大学的时候最怕什么？上大学的时候最怕考试的那段时间，谁懂啊？一个只有高中文化的学生将在学期的最后一周内把大学一个学期的内容给他整完了。蚯蚓的留言，龙哥请问作为一个成年人，你最害怕的是啥？我想问一下，作为一个成年人，一想到每天都要早起上班我就想哭，这是正常现象吗？我想问一下，就是在听我节目的朋友们，有真的喜欢上班的人吗？1919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
1: 为什么我

我女儿的数学成绩那么差。太正常了，我告诉你，太正常了。因为单纯善良的小女孩是做不来那些心机深奥的数学题的。因为像我这样单纯的男孩子，我就做不出来那么刁钻的数学题。K 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工作的时候你什么时候最兴奋呢？本人工作当中最兴奋的两个部分，第一是幻想自己离职的时候，哈哈哈，那太爽了啊！第二，幻想自己拿到我巨额的 N+1 之后，哈哈哈哈，我该怎么花呀？当然，这些都停留在只是想想。张璐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们小区安全不？我觉得熟悉大龙的人应该知道，大龙一直都坐在那个住的那个老破小的小区哈。其实我觉得住老破小的安全感就来自于门口的大妈大爷，你都不需要装什么人脸识别门禁，就是不需要带什么陌生的男朋友女朋友，那个老阿姨们啊，就是金刚般的助力在你必经之路，无论刮风下雨，你就放100个心吧。他们把门看得死死的。一生何求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是一个见过世面的年轻人吗？我跟你这么说吧，就是我觉得如果人年轻的时候是见过一些真正的那种辉煌壮丽的大世面的人，你觉得他还能老老实实的打工吗？你知道，就如果你是那种见过世面的人，就是如果你加班的时候放空的那个瞬间，回忆起自己曾经无限的接近自由的风，你回想起来不会想死吗？所以龙哥之所以能够踏踏实实老老实实的在这打工，你就知道我没见过啥世面。找不到服务器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现在最喜欢哪个城市？哎呀，不瞒大家说，到现在这个月份啊，爱上一个城市就需要一个理由，暖和。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安西留言说，龙哥，你是一个会主动承认错误的人吗？一般只要我犯了错，我肯定是主动承认错误，我说对不起，我错了。但是你千万你就得赶紧走，你知道吧，要不然5分钟之后我就追上你了，5分钟之后我就说，那你就没一点错吗？所以记好了，但凡是跟我吵架就是我已经主动道歉的人，你就赶紧走开。自渡者自渡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关于这个新媒体技术这方行业，你都掌握了多少啊？我现在对于我职场上的绝大多数的技能，我的想法是，我不想学，但是我想会。就是现在我对钱的想法也是，就是钱也是我不想赚，但是我想有。清欢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你对这个距离这个城市大小有概念不？今天呢，不是有一个北京的同事来我们这儿吗？来我们这儿这个调研考察，我跟他一块儿出去办事儿，然后呢，我就问他，我就说，哎，远吗？他说不远，25分钟不远。我跟你说，就1小时之内都不算远。
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好了，以上是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现在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立刻关注我。关注我之后呢，大家回复小偷，我给大家看一个那个20多岁的女生。

0: 啊，就是靠偷快递为生。就是看完他这个视频之后，我整个人都笑懵了。你知道他偷完别人的快递，还偷偷给老家寄锅，他说这个锅不错，想寄给老家。哎妈，真的是把我笑懵了。就是大家一定要看这个视频，就是越看越乐啊。找到大龙的方式，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回复小偷，回复小偷。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的第一条新闻，20多岁的女生竟然靠偷快递为生，这是来自头条新闻的消息。20多岁的小姐姐靠偷快递为生，这个出租房内啊就查到了让民警都惊呆的东西，什么生活用品啊、衣服啊、食物啊，全都是偷的，还有一口锅。她说这口锅质量不错，打算寄给老家的亲人。该女子持续盗窃小区驿站快递，包括了食品、衣物、护肤品、刀具还有厨具等全类品的物品。民警在她的这个出租屋清点的时候啊，竟然把这个赃物清点了2个小时，查获的物品包括寄给老家亲人的锅具，那个仓库就是他的家，堪称迷你 supermarket。

这还真的是用实际行动展现了百善孝为先，可这孝从来不是以道养亲的歪理呀。不过这位二十多岁的女子将这个偷快递变成了全职，竟然还把赃物寄回老家尽孝，这就堪称荒诞的曲解了。勿以恶小而为之，这以为什么单件的这个快递就百余元微不足道，却不知其实刑法明确表示了啊，这个两年内盗窃三次以上就已经涉刑了，而且168元就已经可以判例了。但是呢，我真的想提醒大家，勿以贪小忘利是真的大家不能忘哈。快递时代虽然现在便利了，但不甘成为钻法律空子的温床，所谓的法律盲区不过是漠视规则的自欺欺人，以盗窃充其日常，以赃物粉饰自己的孝心，这既玷污了孝的本意，也触碰了法律的红线。当然这起案件也撕开了不仅是个别歪曲的生存观，更是所有心存侥幸者的警醒。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哪怕是蝇头小利，你只要伸手必须抓你。哎呀，最近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这个糖葫芦啊样式是越来越多了。这个鸭头糖葫芦你吃过吗？30块钱一串。这个鸭头糖葫芦大家看完之后我都懵了。这是来自钱江晚报的消息。继鸭头咖啡火爆之后啊，这个鸭头又一次变形了。最近呢，博主卓越兄弟就发布了一个视频，说在东北的早市上看到了有一家出售卖鸭头糖葫芦，30块钱一串，总共3个鸭头。这个拍摄者小吴啊就说，这个逛冰糖葫芦摊的时候看见招牌写着鸭头，他们一度以为眼花了。这老板告诉他们啊，如今啊这个东北人喊这个南方游客啊改名叫做南方小金豆了，而且啊这样的创新吃法很受小金豆们的喜欢，一天啊能卖几百个鸭头。这鸭头糖葫芦什么味呢？这小吴就表示，一半辣一半甜。我平时呢吃鸭头这个脑头脑骨的，那这个做成这个冰糖葫芦糖老鸭之后呢，感觉骨头都是酥的，而且卤过之后更有味儿了。被他这么一说。

0: 好家伙，这丫头是要组队征服宇宙啊！前脚刚泡了咖啡，后脚你就扎进了糖葫芦的堆儿里了。30块钱一串，这是丫头界的刺客吧？吃丫头的嫌她甜的发慌，吃糖葫芦的怕她辣的咧嘴巴。和这南北吃货一起沉默了。老板管南方人叫小金豆儿，哎呦，我觉得应该叫小金币吧。一天卖几百个，这波创意真的是赚麻了呀。卤鸭头扛着糖壳子，甜辣二项性直接拉满，骨头都酥到了心虚，毕竟身价够做冰糖王座了。所以我建议下一次啊，你出一个什么折耳根糖葫芦，让沉默的人震耳欲聋，反正我不吃。这里是大龙吐槽，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跟我成为好朋友。刚刚说了一个这个偷快递的话题啊，再来说一个被惩罚的。这律师就回应啊，这个女子仅退款225个快递，这个量刑可能在3到10年。怎么回事？这是来自钱江晚报的消息。12月7号啊，仅退款225个快递的女子打造富婆人设，引发了关注。这商家啊就说啊，这个怎么回事呢？半年来，她被山东烟台的一位女顾客刘某利用平台漏洞，用6个账号仅退款225件，331单。该女子呢，每一次都是在店铺里面买多样的商品，价格呢从几十块钱到上100块钱、上1000块钱不等。并且呢，他在收快递，在没有签收的情况下，将贵的这个商品仅退款，然后呢，进行快递拦截，再将那些低价格的面单和高价格的面单进行交换，把这个低价商品呢当成贵的退回去。刘某在网上啊打造了富婆人设，销售所有他收过来的赃物。2020年，刘某还在朋友圈说了：“你们都在搬砖。”我在搬人民币，都是一袋子一袋子的给。这两天呢，光安排人帮我存钱了。这些行为导致啊，这个商家石女士损失了5.4万余元。目前呢，石女士已经报警，事件呢一出就引发了网友的关注。而网友认为刘某就应该受到惩罚，但也有人指出啊，这个事件当中，比如说这个驿站啊、快递员也没有尽到保护义务，都有责任。看完之后，我只能说。

其实这个新闻还没有说的太明白的话哈，我来给大家讲一讲怎么回事呢？他抓住的就是店家的漏洞，比如说哈，他有两个不同的号，就是比如说淘宝号哈，买一个100块钱的，再买一个1000块钱的东西，在没有签收的情况下，把两个物品的面单，他用那个吹风机哈给它吹下来，给它撕下来进行调换。然后把100的贴到1000块钱的上面，把1000的贴到100块钱那上面，然后把贵的留下来，把便宜的退回去。这就等于把100块钱用100块钱买了1000块钱的东西，然后他再把商品在他的群里面卖出去。所以你看啊，这个商家一看到对方显示未签收，而且那个面单又完好，所以没有核对就直接帮他退款了。所以你说这事儿吧，你说这人脑子是真好使，你说这事儿我都想不出来，而且我听了3遍我才听懂是啥意思。所以你知道我当时我都没明白他是怎么整到钱的。所以你说他笨吧，我们普通人一辈子都想不出来的损招，他怎么就能想到呢？你说他聪明吧，可他就逮着一家店狂薅。所以后来我看了他后续有一个给这个店家发的这个道歉短信，当然依然避重就轻，说自己只是退错了快递，卖惨说自己一个人带孩子，可明明他自己违法才连累了孩子呀。所以我提醒大家，网络不是戏台，每一步都聪明，可别踩进自己挖的坑里了。好了，最后的时间咱们来听大龙的心灵神汤。这世上啊，没有人会平白无故的对你好，也没有人会无缘无故的把你伤。人生所有的经历都是你前行的意义。曾国藩说，君子淡尽人事不计天命，而天命记在人事之中。你以什么心态处事，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真正决定我们人生高度的是如何面对生命里的那些历练，面对那些对我们好的人，要懂得回报和感恩。有朝一日，你的舍会变成回馈你的德。面对那些伤害我们的人，不要怨恨，也不要狡辩，不动声色的强大就是最好的报复。愿你收到的善良能温暖指尖的光阴，愿你吞没的苦水终有一日化为你的福气。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万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4: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 精彩未来，
0: 为您导航，
1: 导航。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917 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2: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5: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专业户外品牌海力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CK、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换新消费之旅。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犯便器。
7: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0: 谢谢官人。
1: 这珠钗年代久远，可是宝贵之物。
0: 是啊，多谢小官人捡到，这可是万万不能丢的。
1: 小娘子看着好生面善，是何方之人啊？
0: 说来话长。

闪闪，莲花降落人间，命途婉转，赤心背脊朝天，通天遁地，洞晓世间百态，脚踩星河。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邢台北国商城品牌重装，焕新升级，全棉时代有蓝心店璀璨启幕，解锁穿搭新灵感。毛戈平、卡洛驰、Mega 高阶店、MLB、Rapido、李宁、玉香妃、百丽、松山棉店强势焕新开业，北国金店金至尊、谢瑞麟华丽蜕变，闪耀登场。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国商城，共赴焕新消费之旅。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0: 转发潮流，快乐点赞，欢迎加入音乐朋友圈。
1: 转发潮流，快乐点赞，欢迎您加入音乐朋友圈。我是张一多。夏天少不了啤酒、音乐、晚风，当然也是各大综艺节目白热化竞争的时段。乐队的夏天这档原创综艺、原创音乐类综艺非常厉害，请到了反光镜、痛仰、新裤子、旅行团这样一些很大牌的乐队，一共31支。如果我们说现在市面上商业性最成功的乐队，我想苏打绿应该是首屈一指。首先来听苏打绿的这首《小情歌》。

这是乐队的夏天这档节目的超级乐迷团成员之一吴青峰所在的苏打绿乐队带来的小情歌。除了吴青峰之外，超级乐迷团的成员还有张亚东、高晓松、喜剧演员乔杉以及马东、马东东，他们将会共同见证31支顶级乐队来角逐中国乐队 Hot Five。 接下来这首歌啊，来自一支成立了22年的老牌乐队，他们在我心目中就是 Disco 最酷的 Disco 的代表。我们一起来听听看新裤子的这首歌，叫做 After Party。 这里是音乐朋友圈，我是张一多，欢迎您继续锁定。

九个拉子新裤子叫做 After Party。摩登天空是现在国内最成功、规模最大的独立音乐厂牌，他们在成立之前就已经和新裤子相伴左右了，所以在很多乐迷的心中，摩登天空和新裤子几乎是可以划等号的。接下来这支乐队同样也是在摩登天空旗下，这首歌是他们在签约那一年发行的专辑里的一首作品，让我们一起扬起嘴角来听这首《微笑》。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0: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0: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在《乐队的夏天》这档节目第一期里面并没有看到陆先生的身影，但他们的呼声还是很高的，因为弹幕里好多人在呼喊他们的名字。港斗歌是陆先生的代表作，叫做《春风十里》。乐队曾经在中国乐坛是光芒万丈的存在，比如说魔岩三杰、 Beyond 都是一代人的记忆。当然我们也希望现在这些优秀的乐队可以迎来春天，甚至是盛夏。接下来这首歌的时间交给旅行团，一起来听听看《厦门之夏》。

欢乐的夏日气息扑面而来。刚才有歌是旅行团乐队的《厦门之夏》。在乐队的夏天第一期节目里，在十支乐队的排位赛中，旅行团获得了第一名。接下来这支乐队呢，风格也同样是非常的鲜明啊。两位成员毕业于北京大学，都曾经是北大的高材生。来听他们组成的爵士乐队 Mr. Miss，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先生小姐那些事儿》。

邢台北国商城五大国际品牌城市首店盛大启幕，来自瑞士殿堂级户外品牌猛犸象，专业硬核纵享山野探索，挪威

专业户外品牌海力汉森，百年硬核科技，兼顾户外性能与城市机能，国际名品 UGG、 CK、 Tommy Hilfiger 缤纷呈现，多重时尚风格一站体验。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相约邢台北郭商城，共赴

0: 违章是事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0: 转发潮流，快乐点赞，欢迎加入音乐朋友圈。
1: 转发潮流，快乐点赞。大家好，我是张一诺。如果把你送到一个荒岛上，只能带四张唱片、一本书、一种水果和一张照片的话，你会带什么呢？让我们来欢迎今天的登岛嘉宾。
2: 各位好，我是宋蕊。如果在一个荒岛上要带四张唱片的话呢，有一位男歌手是我曾经采访过的，我觉得他的唱片一定是可以给人力量的，是来自赵传老师的《你过得还好吗》。这一张专辑是他

0: 出道三十年的一张纪念专辑，其中有一首歌应该一多你也会比较熟悉，
1: 嗯，
0: 看不见的地方，
1: 对，当年在我们这个榜中榜打榜非常火。
0: 这张专辑是我们很多人都比较熟悉的陈小霞、姚若龙、王志平等人倾力打造，而且他是把赵传老师三十年的音乐人生变成一种旋律来记录三十年的音乐人生。我发现我选的专辑还有歌曲都比较怀旧，嗯，
1: 有故事感。
0: 你对赵传老师印象比较深刻的歌曲？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0: 对，然后
1: 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对，
0: 都是那些比较高亢的。
1: 是，
0: 而这张专辑不一样，年轻的时候可能他有一些歌曲都是偏摇滚，
1: 嗯，
0: 这张专辑当中我最喜欢的一首歌看不见的地方是比较低的，是他有史以来唱的最低的一首歌。我们先听这首歌，待会儿回来之后也讲讲当时见到赵传老师他怎么来跟我介绍这首歌。

0: 赵传看不见的地方。
1: 很多人猛地一听觉得是情歌，但是并不是。
0: 讲的是什么？
1: 他是希望鼓励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虽然很多人是看不见别人的辛苦，你再辛苦努力着别人可能看不见，但是为了自己想要坚持的事儿，每一刻都是值得努力的，所以叫看不见的地方。
0: 所以说它是一首励志歌曲，
1: 是温暖的励志歌曲。
0: 你刚说了你全程接待的赵传老师啊，那在跟他相处的时候感觉怎么样？还愉快吗？
1: 特别愉快。本来想着这么大咖的一位歌手应该会有很多不太
0: 条条框框，
1: 对对，
0: 有很多的要求，
1: 对，就不太好接触哈。但是不是，他真的就是家里的那种长辈
0: 大叔，
1: 对，大叔完全没有架子。我觉得他有一个特点是让我特别感动的，他会很准时。每次去酒店接他出来的时候呢，他会提前或者是准点，你说是几点几分，他真的是几点几分准时出现在你眼前。我觉得这个很难，而且他会很快记住你的名字，因为他每天要见很多人，他真的会把周围人的名字都记得住。
0: 哇，那这很厉害啊。
1: 是，
0: 像我对名字很不敏感，我记人名一般至少两三次才能记住。
1: 所以别人就成为巨星，他用心了。
0: 我没用心，我是一个不用心的人。
1: 我叫什么名字？
0: 你叫小仙女。
1: 你要真是记不住的话呢，赵传老师还有一首歌我推荐给你。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希望你记住我的名字，也记住赵传老师的名字，因为他有太多的经典歌曲需要我们来记住，需要我们把这些好听的旋律传递给更多的人。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这是邓紫棋带来的《我的秘密》，欢迎您继续回到音乐朋友圈的节目中来。今天咱们说的话题是，您的车里面啊，常年都会有一些什么东西？
1: 嗯，这个话题特别好讲，你现在顺眼看到的东西可能就会讲。有一个东西是可能我们大家都会用到的，就是如果你下车的话，你的手机号码那张纸，
0: 挪车的那个条，
1: 对，挪车电话号码
0: 的
1: 那个单子啊，就对，一定会放一张那个卡片在那。
0: 嗯，来看看我们的老朋友啊，铁俊大哥，这是我多年的一个好朋友。
1: 嗯，
0: 之前我们那是哪一年啊？我们开着房车走遍大江南北，留下了一段非常美好的回忆。所以他是经常会开车出去玩的。
1: 嗯，
0: 他说我的车里啊有剃须刀、数据线，数据线呢是各种各样手机的数据线都有，所以一看就是朋友很多。
1: 对，就是
0: 要不自己手机很多。
1: 自己手机多吧我们就这样想，因为他有的时候可能这个业务繁忙就需要用几个手机、
0: 嗯、还有这个抱枕、 CD、 墨镜，然后备箱里还有酒。
1: 哎，这个墨镜好像也是大家这个常年必备的。
0: 对，太阳光一刺眼赶紧就掏出来换上了。
1: 对，
0: 还说到 CD 啊，我想到那次我坐韩乐的车， CD 我一按里面唱的是爸爸的爸爸叫什么
1: 这是什么
0: 一看就是经常给他儿子放儿歌。
1: 哦
0: 哦，你看看这些家长们多不容易，上车之后一按这个播放键吓我一跳。
1: 所以、有了孩子之后，你发现你的人生将会从小孩子跟着他一起再来一遍
0: 对你看在车上啊跟孩子一起听儿歌，回家之后呢可能还要看着孩子学乐器。
1: 对，
0: 这是很多家长现在生活的一个常态。
1: 嗯，
0: 来，不要忘记今天咱们聊的话题啊，来说一说您的车里面会常备一些什么东西。
1: 来听潘玮柏这首歌《我的麦克风》。

0: 我的单曲循环，
1: 最近我听的最多的一首歌。
2: 嗨，我是钱儿，是音乐制作人。我最近经常听的一首歌《答案》，虽然说是首老歌，但当你无意间听到这首歌，在哼唱与调侃之间，把爱情的甜蜜与纠结表现得很直观，而扑面而来的浓浓爱意，也会让你无法拒绝。来听听看。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喜欢动听917我爱的旋律，更喜欢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生活。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精
2: 致前圆后木的格局，南北主轴依次排列了汉阙、六经文化柱、求是鼎、留德像和文化墙。走进纪念园，您首先看到的是汉阙，那是汉代的标志性建筑，象征着天地人合一，一种雄浑大气的汉代气象扑面而来。接着呢是六经文化柱，代表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儒家经典。你可以用手去触摸柱子上的云纹浮雕，感受千年的温度。后面呢就是求是鼎，它巍然矗立于层台之上，鼎身呢铸刻着古朴的云纹与铭文，象征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从汉代绵延至今。园中央是留德像，由中国雕塑大家钱绍武先生亲手创作。雕像中的献王目光深邃，仿佛还在思考着如何延续文脉。园内呢还建有一座实事求是馆，这座馆里系统展示了实事求是理念，从留德治学、班固著书到毛泽东同志科学论述，直至成为党的思想路线的完整历程。置身其中，您真的会真切地感受到一种穿越2000多年依然生机勃勃的精神力量，那种感觉很是让人震撼。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玩转京津冀》。刚刚听卢局这么一说，非常想去现场感受一下呀。
1: 那卢局，除了平时的参观，我们纪念园还有没有一些，比如说一些特别的活动吗？
2: 有的，在每年的五一期间，我们都会在献王纪念园举办献王汉文化节。到今年呢，我们已经是办了第八届了。
1: 第八届了哈，那规模应该是很壮观的哈。
2: 是啊，今年的汉文化节人气特别的旺，五一期间有超过15万人参与，活动现场有非常庄重的汉礼展演，包括六艺之舞、诗经木瓜一些传统节目，演员们穿着宽袍大袖的汉服，衣美飘飘，让人仿佛置身于2000年前的河间国。还有献王酒封坛大典，献王酒呢是咱们献县的老字号。用的是汉代古法酿酒工艺，封坛大典特别的有仪式感。另外，汉仪婚礼秀也是非常的受欢迎，新人们穿着汉、唐、宋、明4个朝代的制式华服，复刻传统婚典流程，游客们可以现场观礼，沾沾喜气儿。我们还专门设置了汉服体验区，男女老幼都可以穿上汉服。在古风背景墙前拍照留念，很多小孩子穿上小汉服特别的可爱。
1: 沉浸式的体验哈，可以说老少皆宜。哎，这个的确是很吸引人的哈。
2: 对的，我也注意到有很多游客是从北京、天津过来的这种亲子家庭，那孩子们呢，学习写竹简、诵读诗经，家长们就在旁边拍照，其乐融融，那种场景让我觉得文化传承这件事。真的是很有意义。
1: 卢爵，除了最有名的献王陵，据说县下还有很多的汉墓，好像还形成了一个汉墓群，是这样吗？
2: 是的，主持人，是这样，在汉朝时期呢，献县这个区域叫乐城，是河间国的都城所在，是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那献县汉墓群呢？就是西汉至南北朝的时期，河间王、追封帝陵、王子侯、功臣侯、河间国相、尉等这些高阶官员的陵墓的一个总称，它是华北平原规模最大的两汉魏晋墓群之一。现存有封土的墓葬呢，就有37座，分布在我们献县县城的周围，他们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除了献王陵之外呢，我们这里还有东汉后期3位皇帝的父亲的陵墓，分别是孝穆皇刘开的乐成陵、孝元皇刘舒的敦陵、孝仁皇刘长的慎陵。您听一下这些名字：云台山、九连山、万春山，听起来像是山，但其实都是汉墓的封土。那考古学家说呢？献县汉墓群贯穿了两汉的始终，时间跨度。

0: 级别高、规模大、层次全，是不可多得的两汉通史地下陈列馆。目前呢，这些墓群以保护为主，不对外开放发掘，但游客可以在外围参观，感受一下大漠孤烟直般的苍茫的意境。
1: 嗯，听您这么一说啊，真是有一点儿《盗墓笔记》的那种神秘感啊，让人很想去现场感受一下，哎，看看是不是能够穿越回汉代哈。
0: 这个可以有。不过，如果您真的想穿越呢，我建议您呢可以先去县县博物馆里看一看，里面呢有一个专门的展厅，叫做《大汉如风》，像汉代河间国的历史、献王重金求书、复兴儒学的故事、汉家陵墓的规制结构，以及汉墓中出土的陶器、铜器、玉器这些珍贵文物，在这儿都可以近距离的了解和感受，会让你有一种与历史对话的感觉。
1: 嗯，哎，我觉得汉文化的内容真的是太丰富了。那除了汉代的遗存，我们县县，我知道还有一座非常有名的明代石桥，是不是？
0: 对的，主持人，就是善桥。
1: 嗯。
0: 那在县城城南的善桥村，位于经德古驿路上，横跨滹沱河故道。善桥呢，从元代开始，从宋元开始，这里呢就是南北交通的要冲，地理位置非常重要，被誉为是八省咽喉、九省通衢。善桥是始建于明崇祯2年，一直到了清顺治3年才全部竣工，整整修了是17年的时间。桥长69米，宽9.6米，是一座五孔石拱桥，而且它的造型非常独特，南高北低，不对称。那中国科学技术史评价说，善桥是中国多孔敞肩拱桥的代表，是中国现存最长的多孔敞肩拱桥，也是雕刻最多的一座。
1: 啊，您刚说不对称，哎，这很有意思哈。那么古人他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呢？是故意为之呢，还是另有原因呢？
0: 这个呢，就体现了明代工匠令人叹服的智慧了。这主要是和河道的水流有关。滹沱河呢，到这里正好拐了一个急弯儿，水流呢对桥身的冲击力特别大。如果是普通的对称结构，早就被洪水冲垮了。那建桥的工匠们经过精密的勘测，创造性的采用了南高北低、南大北小的不对称五孔四券结构。这样一来呢，既减轻了桥梁自重，又顺应了水流的方向，完美解决了洪水冲击的难题。这种不对称设计在中国古桥中极为罕见，堪称一绝。
1: 哎，真的是高手在民间哈。那除了这个结构，这个桥本身还有什么看点吗？
0: 桥上的石雕技艺也是令人叹为观止。全桥呢有栏板62块，棒柱64根，石刻72幅。雕刻的内容包括民间传说、神话故事、历史典故、祥瑞动植物等，非常的丰富。同时呢，还刻着善人名录。那在桥的拱端有18个螭首，全桥上下一共是有270多处的雕刻。在我们当地流传着一句老话，3000狮子600猴，72通蛟龙碑。虽然呢有点夸张，但足以说明雕刻内容的丰富。明代有诗人金佑滋，然后称赞这座桥，说是人从仙杖出，路自画桥过。所以善桥又被称为了画桥，是一座研究明代民众雕刻艺术的宝库。
1: 嗯，好，我们的节目稍后继续。

0: 算了，走了走了。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2: 理解就在这里。
0: 哎，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

0: 只差几分贝。
1: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2: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3: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导航。
6: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7: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6: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7: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6: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8: 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玩转京津冀。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县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卢东金，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县县的哪些好玩有意思的点啊。刚刚呢我们聊到了这个善桥啊，我们的善桥呢又被称为是画桥，听刚才您这么一说啊，这个善桥感觉简直就是一座露天的石雕博物馆，精湛技艺的背后想必也是承载着当地人的深厚情感吧。
9: 是啊，对于我们县县人来说，善桥不仅仅是桥，更是我们的精神图腾。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善人桥，当年建桥的工程非常浩大，但完全是民间集资、民间出力完成的，没有动用官方一分钱。桥建成后，人们把每一位捐建者的名字都刻在了桥身上，让他们的善举被后世铭记。它是我们的先辈乐善好施、团结互助精神的象征，承载着县县人的乡土记忆与精神归属感。您去看那座桥，桥面上有2道深深的车辙，深达20厘米，那是几百年来反复碾压留下的痕迹。站在桥上，手抚车辙，您仿佛能听得到历史的回声，感受到当年车水马龙的繁华，也能感受到岁月的沧桑。
8: 20厘米的车辙，哎，这得是多长时间，多少辆车才能碾压出来哈？哎呀，真的是很有画面感哈，仿佛眼中有那个车水马龙的那个来来往往那个画面了。
9: 是啊，所以摄影人也最爱善桥，不管是晴天的金光洒在石头上，还是雨天的水影倒映着桥洞，或者是雾里的朦胧、雪后的素雅，他都能把不同的天气化作自己独有的韵味，怎么拍都像一幅画，特别的出片。很多的摄影爱好者专门挑不同的季节来，就是为了拍出善桥的四季之美。
8: 善桥之美，美在匠心，我觉得也是美在他走过的岁月吧。而县县的岁月当中，除了汉风古韵，还有一段不能忘却的红色记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聊我们县县的第二个标签吧，红色文化。卢局长，您跟我们分享一下。
9: 好的，主持人，提到县县的红色记忆，最核心最动人的就是马本斋和回民支队的故事。马本斋呢，是县县本斋村人，是回族，他早年投身东北军，因为不满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愤然回到了家乡。那抗战爆发之后，他在县县当地组织了一支回民义勇队，后来呢，这支队伍被改编为八路军冀中军区回民支队。回民支队在马本斋的率领之下，转战冀中平原和冀鲁豫边区，打了870多场仗，消灭了日伪军36000多人，成为了令日军闻风丧胆的抗日劲旅。那毛泽东主席也是亲自点赞，称他是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

0: 本斋安因长期转战，积劳成疾，于1944年病逝，年仅41岁。那毛主席题词：“马本斋同志不死。”周恩来总理题词：“民族英雄，无党战士。”朱德总司令题词：“壮志难移，回汉各族模范。”大姐不死，母子两代英雄。
1: 哎呀，母子两代英雄，他的母亲也牺牲了，是吗？
0: 是的，在1941年的时候，日寇为了逼马本斋投降，抓走了他的母亲白元贯。老人家在狱中绝食7天，宁死不屈，最终壮烈牺牲。那马本斋听到噩耗以后，也是强忍悲痛，写下了誓言：伟大母亲虽死犹生，儿承母志，继续斗争。这种民族气节真是感天动地。献血人民呢，为了纪念他们，修建了马本斋纪念馆。
1: 母子两代人，一个在战场上杀敌，一个在绝食中殉国，这就是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那么这个纪念馆它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呢，卢局长？
0: 纪念馆呢是建在了本斋村，占地有110亩，建筑面积约4000平方米。它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全国国防教育示范基地，也是全国百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每年接待国内外参观者10多万人次。在2025年的时候，刚刚完成了改陈布展。那新馆呢，采用了大量的多媒体手段，包括全息投影、场景复原、电子沙盘等，让历史真正的活了起来。
1: 嗯，那这里面展陈方面有哪些亮点吗？您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哎，好的。比如说有一个血战子牙河的全息剧场，用3维动画还原了回民支队在子牙河畔伏击日军的战斗场面。还有一个母子情深的复原场景，再现了马本斋和母亲最后告别的情景，非常感人。那在展馆里呢，还收藏了300多件文物，包括马本斋用过的马刀、怀表、手稿，以及回民支队战士们用过的土枪、地雷等。很多参观者看完展览后都会心潮澎湃，热泪盈眶。
1: 嗯，那这个比如说到那儿去的研学的团队是不是也会很多？
0: 是的，京津冀地区的学校单位还有一些社会机构的研学团是主要的客源。那我们也是设计了重走回民支队路的研学课程，来参观游览的人可以听战斗故事，学唱抗战歌曲，体验那种军民一心、浴血奋战的精神。今年的上半年，纪念馆就接待了研学团100多个，将近10000人次。
1: 嗯，好，这说的是我们的红色标签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县县的第三个标签，就是生态休闲文化。也是最近火爆的子牙天路哈，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在抖音啊、小红书啊都会刷到过。有一条路哈，全是弯儿啊，两边是绿树和花海，特别特别的好看啊。陆志长，您跟我们来分享分享，说一说这条路是怎么火起来的。
0: 好嘞，主持人，说起子牙天路呢，它其实并不是一条为了旅游而修建的景观路，它最早呢是子牙河的防汛堤顶路，功能很单纯，就是用来抗洪抢险的。那子牙河从县县穿境而过，历史上水患频繁。上世纪50年代，为了有效减缓洪水对堤坝的冲击，先辈们用肩挑背扛的原始方式筑起了这条 S 型堤坝。那为什么修得这么弯呢？这是因为直线堤坝容易被洪水冲垮，而弯道能有效地缓冲水势。这是劳动人民在自然的长期斗争中总结出的智慧。那这条堤坝呢，全长是58公里，竟然修出了380道弯，其中缓弯有287个，急弯有93个，相当于是平均每150米就有一个弯儿。
1: 380道弯儿，这在华北平原上，我觉得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0: 是啊，确实是个奇迹。那这条路以前呢是条土路，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是根本没人去的。但是在前几年，我们县里搞防汛治理，把堤顶路硬化成了5米宽的沥青路，两侧也种上了防护林。那在2023年的秋天，一个骑行爱好者偶然路过这里， 发现了这条路弯道特别多，骑着特别过瘾，就发了条短视频，标题就叫在华北平原找到了秋名山的感觉，一下子火了，京津冀的骑友纷纷来打卡，后来徒步的、自驾的、拍婚纱照的就全都来了。
1: 哎呀，果然是酒香不怕巷子深哈。那火了之后，我们县里有没有为它做一些提升？
0: 是啊，我们顺势而为，提出了景鹿双馨的理念，就是既要保持它的原生态，又要提升它的服务功能。第一呢，我们把沿途的防汛小屋刷上彩色涂鸦，有的画卡通动物，有的画田园风光，成了网红拍照点儿。那第二呢，我们在徐兆村、西高坦村建了服务驿站，有饮水机、打气筒、急救包，还有无线网，那骑友们呢可以随时补给。第三呢，就是我们进行了大规模的绿化，栽植了21.5万株月季、蔷薇、紫薇，还有金叶榆、紫叶李，形成了三季有花、四季常绿的一个景观带。
1: 天哪，21.5万株的月季，那五月要去，那得是多壮观的场景，多美啊哈！
0: 是的，五月呢是月季的花期，一路繁花似锦，香气扑鼻。我们还在沿途设置了很多的景观平台，游客可以停车俯瞰河道和田野风光，其中有一个 S 弯观景台是拍全景的一个最佳位置，很多的航拍大片就是在那里拍的。
1: 哎，我听说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骑行的营地，说是一个老粮库改造的。
0: 是的，这个营地就是在乐寿镇的张桥村，是叫子牙天路骑行营地。那这个经营者呢，就是本地的一个村民，他看到骑友越来越多，就把村里闲置多年的老粮库租下来进行了一个改造。那粮库原来就是红砖墙、老铁门、木梁顶，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他是坚持修旧如旧，墙面不贴瓷砖，保留了原来的红砖，地面呢铺了青石板，院子里再放上几张桌椅，撑起遮阳伞。最妙的是他在里面开了一家咖啡吧，用老式搪瓷缸装咖啡，很有反差感。
1: 搪瓷缸喝咖啡，哎，这创意挺绝的，我觉得哈。
0: 对呀，骑友们骑累了进来歇歇脚，喝杯咖啡，拍几张复古照片，发发朋友圈。那我们曾经也遇到过一位来自天津的骑友，他说在城市里骑的是马路，在这儿骑的是风景，弯道多，车少，空气又好，而且每隔几公里就有补给点，特别的人性化。那这个营地现在成了天路上的网红驿站，周末经常是爆满的。
1: 啊，我听说今年五一的时候，我们这个子牙天路还上央视了，是吗？
0: 是呀，是呀，央视新闻频道和财经频道都报道了。那五一期间呢，我们是举办了骑行挑战赛和健康跑活动，有上千人来参加。央视记者现场采访了一位从北京骑过来的大学生，他说我骑了4个小时，拐了100多个弯，太刺激了。那次报道之后，子牙天路的知名度从京津冀扩展到了全国。
1: 那卢局，这条路它适合什么样的游客呢？比如说是自驾还是说骑行？
0: 主持人是这样，其实都是很合适的。那这条路呢，全程是58公里，骑行的话，如果体力好，3小时就能骑完；如果是走走停停拍照的话呢，大半天。那你自驾的话，就可以开着车慢慢走，每个弯道都是风景。如果是上午从县城出发，沿着子牙天路到了马本斋纪念馆，中午就在本斋村享受一顿地道的清真大餐，也是一条不错的文化骑行观光加美食的路线。
1: 那最佳的季节您感觉什么季节我们去这个子牙天路最好？
0: 春秋两季是最舒服的，3月到5月，9月到11月，那气温在15到20度，不冷不热。春天的时候有油菜花、月季，秋天的时候有金叶榆和红叶，色彩斑斓。夏天很热，但是傍晚骑行的也是很多的，因为它是沿河边，是很凉快的。冬天景色虽然萧条一些，但是雪后银装素裹也是别有一番风味。
1: 哎，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季节9月份哈，也正好是一个黄金季节。
0: 是的。
1: 那在安全方面您有什么要给大家提示提醒的吗？
0: 是的，这里虽然非常美，但是呢也是有一些安全事项需要注意一下。这里呢弯道多，骑自行车和摩托车一定要注意控制速度，尤其是急弯处，我们是设置了减速带和警示牌。 那么另外呢，有些路段是靠近河边的，咱们大家呢不要下水游泳，还是要安全第一。另外咱们路上有服务驿站，有问题呢都可以随时去求助。
1: 玩得尽兴，我们还得吃得开心。那我们县县的招牌美食，您赶紧给大家报个菜名吧，让大家呢耳朵先来解解馋。
0: 好嘞，主持人。说到县县美食，首推的必须是乐寿烤鸭。那乐寿农牧集团是在县县本土成长起来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作为全国最大的烤鸭批基地，全国每十只烤鸭就有一只来自于我们这里。他们呢是与中国工程院侯水生院士合作，用经过悉心培育的优质肉鸭来制作鸭坯，烤出的鸭子皮酥肉嫩，一口爆汁，那是绝对不能辜负的味觉盛宴。那很多北京来的游客都说不比全聚德的差呢，甚至还有自己独特的风味儿。另外呢，乐寿鸭的休闲卤味儿也是相当出彩的，我个人特别推荐他家的黑鸭味锁鲜系列，辣中带甜，又霸道又温柔，吃了就根本停不下来。
1: 哎呀，听您这么一说，我好像已经闻到烤鸭的香味了啊。
0: 那第二个我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东宅火锅鸡。火锅鸡呢是沧州地区的特色，但东宅火锅鸡是我们县县自创的品牌，它属于半干锅性质，先是慢炖，让鸡肉软烂入味儿，然后用猛火翻炒，锁住鲜味儿，最后再用浓郁酱汁收汁儿，出锅时鸡肉上挂满了醇厚的酱香，等到肉吃的差不多了，再添汤涮菜，那风味儿真是独具一格。
1: 您这么一说哈，就觉得听着就很过瘾了哈。还有吗？还有好吃的吗？
0: 还有我们的老席八大碗儿，这是县县红白事上的传统大席，八碗全是硬菜。红肉、白肉、肉丸子、猪肘子、卷帘、海带炖肉、蘑菇炖鸡、炸豆腐，每一碗都是实实在在用大碗盛，透着庄稼人的豪爽和实在。那县县呢有几家老字号饭店专门做八大碗，县城和农村都有，提前预定就都能吃到了。
1: 嗯，所以呢大家有机会哈，一定要去体验一下这个搂席的感觉哈，搂大席这种感觉。
0: 是的。那在县县呢还有一种属于我们县县独有的美食，就是片粉。它是用优质的红薯淀粉做的，半透明像宽粉，但比粉条更软糯，涮火锅、炖肉、炒菜、凉拌都好吃。据说片粉的制作工艺在《齐民要术》里就有记载，县县人做片粉的手艺传了1000多年了。
1: 啊，片粉儿，哎，这个我得记下来哈，回去看看网上应该是有卖的，买来尝一尝。
0: 啊，欢迎欢迎。那我更欢迎各位呢来到县县吃新鲜的。另外呢，金丝小枣也是县县的特产，这个枣在南北朝时期就有栽培，个小肉厚，甜如蜜，掰开能拉出金丝儿。我们县县是中国金丝小枣之乡，秋天枣熟了可以进枣园采摘，现摘现吃，那种新鲜的口感是超市里买不到的。县县还有董记熏鸡、大米烧鸡、本斋清真肉饼等特色美食，都值得您来试一试。
1: 得，光是听您这说这些，我觉得已经让人食欲大开了哈。说完吃的，那我们就得再说说咱们的非遗和伴手礼了，是不是刘局？
0: 嗯，好的。县县的非遗项目也不少，南口大鼓是省级非遗，起源于清末，说唱结合，唱腔高亢，说的是当地的英雄故事，很有地方特色。还有县县皮影戏是市级非遗，皮影雕刻精美，演的是三国、西游、折子戏。在善桥景区里就有一个非遗展演馆，节假日的时候会有皮影戏展演，特别受小朋友的欢迎。补花呢是省级非遗，它的历史啊可以追溯到唐代，用布片拼贴成图案，制成有浮雕效果的挂画抱枕，特别有民俗味道。那还有凤尾纱，它是一种染金织尾的棉布，色彩缤纷，纱色呢由浅入深，就像传说中凤凰的羽毛一样美丽。传承人李东方不仅用凤尾纱制作各种工艺品，还用它设计制作了手提包、24节气图、生肖挂画等符合现代审美的一些物件，传统与时尚的结合很受年轻人的喜欢。我们还有内画鼻烟壶， 在玻璃壶内壁反画山水花鸟，工艺极精，特别适合把玩和收藏。

0: 那这些都是可以买来当做伴手礼的，是不是？
1: 对的，对的。那另外还有献王酒，汉代古法酿造，包装呢也很有文化味。还有雄蜂授粉的番茄，蒂头自检，没有任何的农药残留，好吃又安全。
0: 听了这么多哈，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肯定已经心动了。那最后，请卢局您给大家来一些出行的建议吧。比如说，我们也不用说限定具体几天，大家自由安排，是吧？
1: 好的，主持人。其实呢，县级的景点是非常集中的，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时间灵活的组合。那我这里呢，可以给大家三个参考的思路。如果您只有一天的时间，我建议就走金华一日游。上午我先参观献王纪念园，在汉阙和六经文化柱前感受汉文化的厚重。然后呢，去县景博物馆看文物，大约2个小时。下午呢，可以去马本斋纪念馆，了解回民支队的英雄故事。傍晚赶到栈桥，看夕阳下的古桥和那2道20厘米深的车辙。傍晚赶到栈桥，看夕阳下的古桥和那2道20厘米深的车辙。晚上在县城吃一顿火锅鸡或老席八大碗儿。这一天下来呀，汉文化、红色文化、古桥风光和地道美食全能体验到，节奏紧凑但又不累。那如果您有2天时间，就更从容了。一天留给汉文化和红色文化，可以慢慢逛献王纪念园、博物馆、马本斋纪念馆，晚上夜游栈桥；另一天专门去子牙天路，租辆自行车或自驾，沿着380道弯慢慢的走，沿途拍拍照、喝喝咖啡、逛逛驿站。那中午呢，可以去农家乐，下午还能去枣园采摘。这2天的时间，文化、自然、美食都能深度的体验了。那如果您有3天甚至更久的时间，我就建议您放慢节奏，在献王纪念园里多坐一会儿，感受实事求是的精神力量。在栈桥边和当地老人聊聊天，听他们讲讲建桥的传说，在子牙天路上找一段人少的弯道停下来，看看田野和河流，去非遗工坊亲手体验捕花或者凤尾纱的制作。县县不是那种走马观花的地方，它适合慢慢品、细细嚼。
0: 那我觉得这个线路真的是非常的好啊，特别的灵活。那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假期来选择哈。那最后，卢局，请您用一句话向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发出邀请吧。
1: 好的，主持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县县不大。一脉汉风传承了2000多年，从未断绝。县县也不小，装得下实事求是的源头，栈桥400年的善举，回民支队的热血，乐寿鸭的酥香。来县县不是来赶路，是来慢慢品的。汉风县县等你遇见，欢迎大家来做客，我们一起品一品这座小城的大历史。
0: 哎呀，说的真好哈！汉运名邦，如丰县县，本斋故里，求是之乡。好，谢谢卢局长。听众朋友，也欢迎您呢，找个周末带上家人，导航县县，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千年古县之旅。好，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守候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26528852。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 ARG CK 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7: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8: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来关注这一时段你好交通资讯内容。
1: 好的，我们来首先关注到的是邢台市清河县 S282 线206千米840米处，目前呢正在进行至超非现场检测点建设。那施工起止桩号是206千米740米处至206千米940米段。那采取的方式呢是半幅施工、半幅通行交通组织方式。施工时间会持续到2026年的12月12号。那过往车辆要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
0: 再来关注到的是因仁泽区科技智超系统服务项目施工建设，施工单位需要对 S240 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施工时间截止到11月3号，施工范围 S240 线155公里300米处到157公里300米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全部资讯内容。一首歌曲过后，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滴滴慢慢晚上好。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弟弟妹妹晚上好，
1: 精彩陪伴少不了，
0: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弟弟妹妹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也要提前跟大家来说上一声中秋快乐，我是文龙。
0: 看到春雨盎然已经率先来给我们打卡说，雅婷文龙中秋快乐，
1: 中秋快乐
0: 啊！这时间过得太快了，我们之前提醒大家那个上周天是需要上班的等等，你看不仅这一周过了，明儿个就迎来中秋小长假了。
1: 这个中秋假期朋友们打算上哪玩呢？或者是有没有这个比较好的一个打卡点呢？都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
0: 或者呢，您有没有跟孩子的秋假比如说连到一块儿，连休这么多天准备出去玩呢？或者这三天想错峰出行的，过一个团圆节的，想参加我们活动的，也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哎呀，我们这个

0: 活动真的是安排的满满当当的。
1: 对，说到我们的活动呢，简直了，朋友们，就是从明天开始，在邢台博物馆广场呢会有筑博会啊。那同时呢，在26号的晚间，我们还有百泉渊水桃花岛的中秋国风音乐会。
0: 对，说到了关于今年的2026筑居博览会是吧？其实从今天下午碳盘就已经开始了，大家可以看到我看行的91期的微信公众号，在我们的视频号现在就正在直播当中。如果没有空的家人呢，今天可以通过视频先来观看，从明天开始呢可以正式到现场来感受一下。另外呢，如果说哎明天您晚上和家人团聚了，后天也就是周六的时候想跟我们一块儿过音乐会，同样可以找到我看行91期的微信公众号，您还在留言处回复音乐会这三个字可以来继续报名。我们1元的福利票现在还是有的，但是2元的儿童票现在已经售罄啦。
1: 是的，我发现我们后台还是非常火爆的，大家的热情非常高涨啊。现在福利票包括免费票还是有的，包括今天下午我们是刚刚又在后台加了现场6人的火锅票。
0: 对，6人火锅票啊，朋友您打开之后呢也会发现有这个选项。哎呀，坐着帐篷吃着火锅是吧，在里面悠哉悠哉的，而且量也特足，听着音乐吃着美食，哎，这不就我们以前理想的那种火吧吗？
1: 对对对，就特别的惬意哈。
0: 对，
1: 就是把这个景跟我们的这个饭对吧，火锅搬到了一块儿、啊、
0: 小心长胖哦，吃得多因为开心嘛。所以大家呢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期的微信公众号，您继续在留言处呢回复音乐会三个字，会是开会的会，音乐会的会，然后呢就选择1元的福利票就可以了。这样的话您现场的各种抽奖啊福利也都能享受到。
1: 没错，
0: 如果说您刚好家人成群一块去的，朋友成群，那您就直接选一个现场的6人火锅票也是可以的。如果没有吃饭的情况下，你看这不一举两得吗？
1: 是的，所以说呢这个中秋呢很多地儿都值得大家去打卡，尤其是跟着我们交通院广播哈，就福利拿不停。
0: 我这次是负责签到啊，就大家签到基本上都已经过我。
1: 哟，你这回负责签到？
0: 对，负责签到。哎，真开心啊我们听众去的时候一定要找我啊，有两个签到的点儿，应该是找我那个签到的，我不怕多干活
1: 到时候就是找我们雅婷老师可以要个签名啊。
0: 哎呀，跟他算了吧我还得倒贴钱呢
1: 那另外的话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今天是周四，限行尾号是4和9。另外的话来关注一下，每天的限行时间依旧是从早7点到晚8点。
0: 明天是周五，但是明天不限行了，因为法定节假日都是不限行的，大家可以放心出行。另外提醒大家，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也是公交专用车道的使用时间，一定要注意避让行驶。也欢迎各位好朋友在下班路上来打卡，说一声
1: 下班快乐。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萌萌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
4: 滴滴妈妈晚上好，
5: 下班路上陪你唠。
4: 明天就要过中秋了，今年的中秋假期跟十一也离得特别近啊，中间隔了三天，
5: 挨着的。
4: 对，部分学校还会放秋假。我们刚刚也跟大家说到了，在本周六的时候，大家可以去看我们的音乐会。十一大家放假，哎呀，我就想这个活动要不要提前说？其实一提前说，我们这个票基本上是秒没的状态。我们基本上还没有在节目怎么说，我们的信息也是刚刚发出来。
5: 对，
4: 因为在十月一的时候，我们也会举行。邢台市第六届国庆红色跑，
5: 没错，
4: 就是爱跑步的朋友特别多，就每一年我们这个信息往外一放，告诉大家怎么报名，你看吧，这个票肉眼可见的夸大夸大往下掉。其实我们今年也是设置了好几百名的这个参赛名额啊，我们还没有正式往外说，光是链接发出去，现在后台只剩了170多张的票了。
5: 所以说呢，朋友们，咱们就是爱跑步的朋友不知道多不多啊，但是像我的话，平常尤其是在早上如果能够起来的话，一定会选择去跑步。
4: 哎，你还是个爱跑步的哈，
5: 就是跑跑步的话，你会感觉神清气爽这一天都是精神抖擞的。
4: 你看我的运动，我可以走路，我可以游泳，但是唯独我跑步特别菜，尤其是在大学的时候，它不是会有体测吗？这个你要是过不了的话，它涉及到挂科的。
5: 对对对，800米，
4: 哎呀，对我来说好难啊，1000米，咱文化科一科没挂，我年年咱得在这个上栽了。嗯，那时候相对来说也稍微松一点哈，这个体育老师也能够理解我，确实是身体跟不上，那怎么办呢？就稍稍的给我稍微宽松了一点吧，让我擦了一个边儿，也让我过了。
5: 你过了，
4: 特别感谢我当时的那个老师。

0: 老师，你这没有办法，我觉得嗯，这是锻炼不出来的玩意儿。
1: 你知道吗？老师当时可能看着你在气喘吁吁的，是吧？也不容易，这孩子过了吧，
0: 就晕倒的边缘。你要是让我这个拉伸呐、啊，或立定跳远啊，基本上咱都能合格，就唯独跑步这儿。哎呀，这太难了，你让我慢慢走个一万步没事儿，你让我一小跑，别说大跑了，一小跑跑两步我就歇菜。
1: 对，就是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受啊，就尤其是我们在跑这个一千米啊，甚至别说一千米，就说一圈四百米吧、
0: 啊、
1: 跑完下来之后啊，气喘不光是气喘吁吁、哎、然后的话你不能往那儿马上坐，也不能马上蹲，就得来回踱步，就来回走。
0: 我印象特别深刻呢，就是以前夏夜里的时候，我们经常爱跟这个家人呢一块去七里河遛弯、嗯、因为那儿健身绿道啊，包括体育公园里面的这个跑道啊，足球场旁边不是有跑道吗？
1: 对, 对，
0: 环境特别好，我们经常去那玩，也经常会遇到自己的老朋友。
1: 哎，
0: 那天见我一个老朋友从我身边跑过去了，哎，我说唠两句啊，他说那个我还有一圈马上到五公里，我心想天哪，都已经五公里了，我走五公里都费劲。嗯，还有呢，大家应该在您的朋友圈应该有看到过，有一些爱运动的朋友呢，人家可能会用一个软件来记录，对吧？早晨跑了一个什么样的形状出来、
1: 哦、对, 对,
0: 对,
1: 对
0: 吧，发到朋友圈，动辄一公里两公里三公里四公里五公里的，
1: 对，就一圈一圈的，有的还跑二十多公里呢。
0: 哎呦我的天哪。而且对，文萌说到二十公里想起来了，我身边还有很多朋友人家特爱跑马拉松之类的，
1: 跑半马全马、嗯、
0: 对，全马半马都跑，哪个城市有关于这样的赛事人都要去挤时间去参加、
1: 嗯、
0: 真的对跑步达到了一定热爱。其实我也好想有一个这样的一种热爱方式，因为你跑步不是一个人的事，就大家一块去参赛的话，那种氛围特好。
1: 对，你追我赶的，就是你比我跑稍快点，我要马上追上你，就有这种感觉。
0: 那你说咱们有一个这样的好的体质怎么办？没关系，咱跑不了红色跑，咱可以当红色跑的工作人员。
1: 对对对，帮助就是给大家递递水啊，是吧？我们为大家做好后勤保障工作、
0: 对，但是我们这次的红色跑大家应该完全不用担心啊，
1: 没有排名啊、
0: 就是、对，参加过很多届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它主要突出了一个热烈奔放致敬伟大祖国、嗯、因为咱们选的时间特点也特别的有意义，对吧？就是奔赴秋日美好，为祖国庆生，
1: 国庆节当天，
0: 对，以脚步为礼仪，热爱为名。这次跑步的话其实是不记名的，其实哪次我们也不记名，就是您带着小孩，我印象特别深刻，去年的时候吧，我记得有一个妈妈，嗯，她孩子大概还不到一岁，她用的这种婴儿背带在前面抱着小宝宝。
1: 哦，对对对，我就感觉哇，
0: 我当时还给他拍了一张照，我说这最小的参赛宝宝了吧，就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特感动。
1: 是，当时呢我是在一个补给点发水的，我就看到有这样的一位母亲啊、嗯、真的是给孩子树立了非常好的榜样，于是呢我就递给他两瓶水。
0: 对，等到孩子十八岁的时候就会说想当年我参加这个红色跑已经有十八年的历程了。
1: 我们当时都惊讶了，你知道吗、
0: 嗯、对呀，
1: 就从身边过去的时候，哇，真的太坚强了，也太厉害了。
0: 没错，就这次我们依然是不比速度，不排名次，不设门槛。您是专业的或者运动小白，或者像我一样啊，就是这种跑步特别歇菜，但是呢我又想参加，咱们慢慢走，快步走，对吧？感受一下这种亲子氛围呀、
1: 啊、不用着急，
0: 跟朋友的氛围呀、啊、
1: 拍照打打卡发朋友圈不就得了、
0: 啊、哎呀，这次的景真的老好了。景好，我跟你说朋友们，这次我们设置在了百泉源水公园这儿，你想想、
1: 嗯、
0: 这儿的红色跑路线能环绕什么呀？
1: 哎呦，这边
0: 百泉源水景区绿道啊，对吧？
1: 一步一景，而且的话我们走到哪儿，朋友们拍张照打个卡，哎，发个朋友圈，是吧？大家都会特别的这个问，在底下留言，哎，这是在哪儿啊？你怎么参加这个活动、啊、不叫上我呀？
0: 对，
1: 是不是？
0: 这次是全程四公里啊，途经的路段，比如说有邢台泉文化体验中心、马罐泉、狗头泉、五家庄泉、黑龙泉、桃花泉等、桃花岛等等、
1: 嗯，
0: 就是基本上大家能见到美景，我们邢台的精华景点，哎，你看一站式都打卡了。
1: 对，这就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天然氧吧。
0: 想报名的朋友赶紧报，报完之后呢，咱们还有一个领取装备的时间啊，就是在9月29号到30号这两天可以领，领到30号晚上的8点会截止。您报名的时候呢，您就直接找到我看清917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回复
1: 红
0: 色跑这三个字，就能收到一个报名链接，您点报名就可以了，是成人就点成人票，是儿童就点儿童票就可以。
1: 所以说呢朋友们，为什么这一次一定要来参与我们的红色跑呢？就是没有什么压力，沉浸式的去感受，哎，放飞自我的去运动就好、
0: 嗯、对。所以我们今天也来聊一个特别应景的互动话题，你有多擅长跑步，或者跟我一样多不擅长跑步，大家共同来聊一聊自己的这个

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自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 UGG CK 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面。

0: 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2: 为您导航。

0: 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这马上要过节了，部分路段还是提前进入到了行车高峰，关注一下钢铁路沿线，从全南到全北，南北双向出现长幅压车，建议大家选择绕行。平行路段的冶金路目前也是从全南到全北，南北双向的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在平行的路段呢，太行路在这一段目前可以正常通行啊，
2: 晚上行吗，朋友们？
1: 对，钢铁路或者是冶金路的朋友，从全南到全北需要通行的，您不妨可以绕到太行路，目前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走一点。
2: 车怎么这么堵呢？是因为明天要放假了，很多学校也要放假，对吧？再来看一下守敬路，目前呢和中兴大街南向北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不过北向南现在是可以正常行驶。
1: 关注一下钢铁南路，目前呢是和建设大街的交汇处，北向南方向压车接近于中兴大街的位置，大概需要等待两个灯时左右。
2: 好的，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兴达路，目前呢和团结大街北向南西向东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还有包括现在的新华北路和全北大街是南向北方向有一到两个灯时的压车。现在香都路目前呢和中兴大街南向北方向车流也在逐渐增加。
1: 继续来关注一下，目前在新华北路现在呢是在邢台市人民医院附近啊，北向南方向通行压力稍大，南向北现在相对来说好一点，南向北主要是集中到了天一广场，南向北方向现在车流正在逐渐增加，那稍后大家遇到一些特殊路况也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平时有多擅长跑步或者多不擅长跑步，就跟我一样啊，是那种天生跑者还是被迫跑者，还是说怎么跑都跑不上来的那种，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说说您的跑步水平吧。
2: 朋友们，咱就这样说吧，您一个月累计跑步能跑几公里？
1: 取决于这公交车着不着急，需不需要我赶两步。
2: 就这个问题是吧，给大家放宽了，不说你一天或者是一周，就一个月能不能累计跑五公里。
1: 参与互动话题的话，有机会获得由雀山童真梦幻城堡给大家提供的两张票啊，大家都可以来留言参与我们互动话题。如果说您家有1.4米以下的小朋友刚好可以需要这个票的话，您记得在跟我们留言的同时，比如说括弧说一个雀山或者括弧说一个票，我们就知道哎，您是需要的。因为有的这个大人呢，或者家里没有小孩，或者小孩都上这个初高中了，也不需要这个票的话，我们可能这个也识别不到，对吧？所以您给我们一个小信号，在留言的同时括弧加一个雀山或者加一个票，我们就大概知道什么意思了。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会根据大家的留言，也根据大家的这个留言方式，对吧，精准的给大家派发。
2: 我们希望把所有的好运都分给大家。那如果说您现在在安全的前提之下，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我看行917来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你爱跑步吗。来看一下琪琪说了，我不擅长跑步，上学的时候呢体测800米、我跑完呢直接就蹲在地上起不来了，跟你有点像。
1: 我都跑不下来，我都到不了蹲不下来的那一步，你知道吗？
2: 哦，到不了这一步。
1: 到不了这一步就快晕了。
2: 同学说你没事吧，我说有事别跟我说话。从那以后呢，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我的耐力只够走不够跑。
1: 哎，你知不知道我是属于哪种人，就是在走路方面啊，就是一开始走路的时候我就累，就是一开始就半格垫的人，但我这半格垫能晃晃悠悠晃晃悠悠坚持到最后的那种。
2: 半格垫，
1: 对，你懂什么意思吗？就是看起来很弱，但是慢慢悠悠的我坚持到最后了，
2: 反正能持续性的坚持下来、
1: 对，但有的人一开始的时候信心满满或者是动力十足，走到最后的时候可能要歇半天，我反而还好，我这个耐力还好，但仅限于走路、你要是让我这个跑步那不行，200米都不行，就
2: 是
1: 对我来说你慢跑的情况下，在这个操场上不是一圈一般是400米吗，我完全是跑不下来的。
2: 我在操场上跑步的话，就是前200米我可以冲，但是我后200米、后200米的话，我就要慢慢的放下来，然后把步伐变大，调整呼吸，哎，就是跑两步吸一口，
1: 这还有专业性在呢，
2: 就是这样的。我跟你讲，
1: 看到小话痨也跟我们留言说了，雅婷文龙下班快乐，中秋快乐，
2: 下班快乐，中秋快乐。
1: 我们也收到大家的祝福了，说上初中啊，天天早晨跑操，那个时候跑5公里还可以，现在200米就气喘吁吁的。哎，你说你心里有落差吗，小话痨？对吧？以前能跑5公里，现在200米。

0: 你，我这一直都跑不了200米，所以我心里也没有太大的落差。
1: 有没有可能就是我们在上初中那会儿，就是学校安排的，然后呢班级大家一起跑，那个时候可能感觉不太，
0: 我从来跑不下来，那时候我也不行。
1: 哦，那时候也不行。
0: 对，我都会掉队的，就是比别人最后，别人先跑一圈的，跑第二圈的时候，我可能第一圈他们超过了我，对吧？我就是用了一种兔子战术的方式，只不过是反向的。
1: 你知道就是我在跑步的时候是什么支撑着我跑下来的吗？
0: 嗯，
1: 就是我取决于我旁边的那个朋友或者同学，他跺多大的声音的这个脚的声音，如果他跺的声音越大，我要超过他，于是呢我就跟他比，你知道吗？我必须要比他的声音大，然后我就要超过他。
0: 哎呀，我也试过呀，咱也有好胜心了，但这方面就是弱，所以我是典型的跑不动型的。
1: 那看来就是大家对跑步这件事的这个理解呀，包括是吧，这种注意力呀，
0: 就看大家非常有动力。尤其红色跑的时候，我就知道每一年跟大家说我们的红色跑又开始了，可以报名了。你看吧，我们的后台的票都乌泱乌泱的在报在抢。
1: 嗯，
0: 但是呢，咱很喜欢这种氛围，去现场感受一下，当做工作人员就可以了。
1: 是不能真正跑哈、啊。来看一下子金给我们发送过来的，说爱跑步，跑过3次马拉松，
0: 全马吗？
1: 天哪，
0: 那太厉害了，真的简直太厉害了，
1: 这才是真正的跑步达人。
0: 不管是半马全马都是我心中的神 YYDS。
1: 半马全马我都没跑过，我也没尝试过，我估计跑不下来。
0: 你先跑5公里再说吧，现在上来就半马全马呢。你那这叫都得经过专业锻炼的好不好？
1: 我回头的话我高低得报一个，先不报全马，报一个半马试试、
0: 试一试，
1: 尝试一下，实在不行就走着呗。
0: 你先在咱单位楼底下先跑个10圈20圈，看能不能坚持下来。
1: 天哪，
0: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吧，说说您的跑步水平。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妈妈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0: 各位，下班快乐，中秋快乐！我是文龙。
1: 我们很多朋友都在留言处，其实给我们回复"红色跑"哈，但是"红色跑"这几个字儿，只有这三个字儿，不要多加标点，一加标点的话，格式一不对，你就识别不出来这个报名二维码了。
0: 是，您加标点或者加什么其他的符号，对吧？发送过来之后，当然都弹回去了啊。
1: 就三个字儿，"红色跑"，您就能看到报名链接。
0: 没错，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你的未来不止于此，给我们发送过来两张图片，朋友。他说了，终于讨论到我的强项了。
1: 关于跑步是吗？好家伙，
0: 成绩证书、啊，
1: 甲骨文杯的成绩证书，天哪！跑马拉松，
0: 太厉害了！
1: 这我图还没放大看呢，这跑的全马还是半马呀？而成绩呢，也是相当了得呀。
0: 我看着像，这应该是全马吧？
1: 然后呢，还有一张证书呢。哎呀，也是跑的马拉松，哎，太厉害了，怎么那么厉害呢？
0: 而且你会发现人家的时间差不多都是三个小时零几分跑完。
1: 我的天哪，我当时我记得是上大学的时候应该有体测，我大概是跑了13秒，别人说哇你跑得真快，你13秒就跑下来了，以为是100米嘛，我说不，
0: 13秒多少米？
1: 我是50米。就想想我这个龟速行驶，
0: 13秒50米也还行，也还行，没有特别差
1: 啊，也就仅限于跑50米了，再多50米就跑不动了，更得拉后这个战线。
0: 整体来说的话，其实跑步这件事呢，我们要回到那句话，生命在于运动，那不是说我跑多快，或者是我跑得多厉害，对吧？我的这个身姿有多么的好看，怎么样的？
1: 哎，我走路就行了，找适合自己的方式吧。看看华华也给我们留言说了，我还行吧。上学的时候跑过3000米，现在每天早上跑5公里，配速6分半。跑步对我来说不是任务，是习惯，一天不跑就觉少了点什么。
0: 你真的会发现，喜欢跑步的人每天就是雷打不动的那个点就去了。
1: 你报名了吗，华华？赶紧报上吧，从我的面前跑过，让我看看5公里配速6分半是什么样的风速。
0: 天哪，
1: 这我骑自行车我都还骑不出来六分半的这个时速呢，配速呢？
0: 要不人家是华华呢？华华期待着来参加我们红色跑啊。
1: 那合着就是以后报名厉害的、跑步厉害的都代名词叫华华，跑步菜的就是代号雅婷，是吧？
0: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圆圈来了。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
0: 中秋快乐。还给我们分享的说，我属于间歇性跑步爱好者，这去年呢办了健身卡，去了3次，第一次跑了10分钟，第二次呢跑了15分钟，第三次呢跑完之后呢就在更衣室里边睡了半个小时，后来呢这卡就过期了，我也再没有跑过了。
1: 以前的时候去健身房离家里又远，要开着车去，但是现在很多健身房不就在自己的楼下就有吗？相对来说也方便了很多，
0: 现在很快捷。
1: 哎呀，又看到听众给我们留言了，说红色也识不出来，宝贝儿们一定要回复三个字，红色跑。
0: 对，
1: 红色跑三个字发送到留言处，您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红色跑的报名链接了。少一个字都不行啊，多一个字也不行。
0: 是，来朋友再加一个字啊，红色后边加一个跑字，把这仨字发送过来，才能够收到那个报名的二维码。再来看一下快乐小猕猴给我们发送过来了一条路况信息，说到了红星东街和顺德路交叉口东行100米处，两车发生剐蹭有事故啊，影响了往红星东街东行的车辆。
1: 这路况报的太详细了，
0: 太专业了吧。
1: 非常感谢小猕猴给我们提供的最新道路路况信息，
0: 谢谢。
1: 提醒大家的同时呢，我们也会及时的跟辖区警官取得联系，第一时间到现场来进行疏导。再次提醒大家，是红星东街与顺德路交叉口东行100米的位置，现在有两车剐蹭的事故。那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也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刚刚有听众分享了一首歌，赵雷19岁。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万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3: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4: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5: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6: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7: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猫猫，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滴滴猫猫，晚上好。
9: 精彩陪伴少不了，
8: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9: 滴滴猫猫晚上好。
8: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9: 各位下班快乐，中秋快乐，我是温龙。
8: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看到为了明天给我们发过来一个最新的道路信息，在全北大街和冶金路的交叉口西行200米，西向东方向发生了剐蹭的事故，占据了两幅车道，只剩下公交车道了，但是交警呢目前已经在现场来进行疏导了。
9: 非常感谢为了明天这位朋友为我们提供的路况信息。那如果说大家走到这儿的话，要注意减速慢行，注意避让。
8: 对，确实这个地方咱们就来观看一下冶金路和全北大街的交汇处，现在是北向南方向以及西向东方向都出现了长幅的压车情况。包括现在钢铁路沿线从全南到全北也是通行压力比较大的，可能跟这个事故也有一定的关系。其他的路口路段也不是很好走，毕竟明儿放假了嘛，今天晚上可能走亲访友的，送送月饼的，
9: 没错，现在那个商圈附近确实挺堵的啊。
8: 一会儿看看咱俩单位门口堵不堵，有人没堵着咱俩给咱俩送月饼了。
9: 哎，对，哎，喊了文龙雅婷，快来快来拿点月饼，
8: 吃月饼了，这俩人多馋的。再来关注一下目前钢铁路还和新兴大街的交汇处南北双向出现长幅压车，北向南方向压车也接近于中兴大街的位置了，建议大家选择绕行，南向北方向大概是压车需要等待2个灯时左右。
9: 好的，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现在冶金路目前呢是和中兴大街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出现了不同程度压车，还有现在冶金路关注到和建设大街是南北双向啊，有一个灯时压车，主要是集中在未来广场附近啊。
8: 再来关注首经路，尤其是集中到了首经南路，首经北路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首经南路从中兴大街一直到新兴大街，南北双向也出现不同程度的压车，主要是集中到了新兴大街到建设大街的这一路段。向东路呢，集中到和中兴大街交汇处南向北方向，也压车需要等待1到2个灯时。
9: 确实是晚高峰来了，朋友们在路上咱们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比什么都重要。再来看一下目前的开远路，现在来关注到是和邢州大街交叉口是由东向西方向，主要是集中在邢台市第三中学幸福里校区的附近啊，这边的车流在逐渐增加。
8: 大家行车在路上还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看到温蒂也来给我们留言啦，
9: 下班快乐，中秋快乐，我想点一首许嵩的燕归巢，可以吗？安排
8: 你说 我们这个宠粉什么时候跟大家说过不可以，只要是有这个音频音源的，对吧，适合在晚高峰播放的，
9: 永远都是

0: yes。
1: 嗯，永远是答应大家没问题，我们就已经加入到歌单当中了。然后呢，刚刚也看到留言，有听众跟我们分享了好多关于这个红色跑的事儿哈，我们统一跟大家解答一下。你看到刘江丽就说了，主持人你好，刚刚听您说的这个红色跑是啥活动呀？还有看到你的未来不止于此，说时间一能看到雅婷吗？能带你跑步，一时间分不清是敌是友。
0: 带你跑就是你俩一边走一边跑，
1: 看到了，
0: 先走会再跑会儿。
1: 我得当工作人员哈。国色天香就说了，我想问问能不能全程走下来，可能会跟着娃一块儿去玩。
0: 当然可以了。
1: 对，所以呢，我们现在统一的跟大家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啊？
0: 嗯、
1: 这个活动呢，我们准备了第六届了，今年呢是第六届。国庆红色跑选在这一天呢，其实它最核心的一个活动的意义就是跑步，通过跑步以脚步为礼，以热爱为名，来给祖国进行庆生。关于跑步的这个活动呢，我们开始时间就是在10月1号上午的9点，8点半开始签到，9点正式开始跑。跑步的路线呢，就是百泉渊水景区内环形绿道，全长是4公里。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提前签到的话，就是在京南后海商业街，对吧？在婚俗文化广场来进行签到就可以了。
0: 是的，再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具体的奔跑路线吧。全程呢约是4公里啊，草木葱茏，风光旖旎。而且呢，我们沿途呢会途经邢台全文化体验中心、瓦罐泉、狗头泉，包括五家庄泉、黑龙泉，还有桃花岛以及鸳鸯泉等等，来见证我们邢台的各种泉，感受一下甜蜜爱恋的这种氛围，
1: 没错，
0: 让大家呢在这种天然氧吧当中去畅快的奔跑。
1: 而且有朋友问了，就说我体力不支啊，能不能跑？大家完全不用担心，这就是一个欢乐的盛典，它不比速度，不排名次，也不设门槛儿。您是专业的也好，运动小白也好，老人孩童也好，或者亲子家庭也好，想跑就跑，想走就走，咱们主要感受一个这样的氛围，
0: 是
1: 就是用您喜欢的方式来解锁专属于国庆的仪式感。
0: 对，同时呢，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来感受一下爱国盛典，来氛围感呢是拉满全程的。同时我们还有庄严的升旗仪式，对吧？全员齐唱国歌、还有千面国旗呢会迎风飘扬，还集体呢放飞我们的祝福气球，共唱歌唱祖国啊！每一幕呢，可以说都是独属于我们国庆的热血和浪漫。
1: 真的，这个活动特别值得大家参加，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比如说小学可以自己来跑步了，我们都建议大家、如果带着小朋友慢慢走，我们包括之前推着婴儿车的，我们也有见到过啊。
0: 对，就是往这个腰上是吧？有这样的一个带，就是宝宝放到这个。包里边，
1: 对，就大家报名的话也特别简单，您找到我看行91期的微信公众号，也就是大家来跟我们进行互动留言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留言处，您就回复3个字，不要多字也不要少字，也不要添加任何的多余符号，
0: 啥都别加，
1: 您就回复红色跑这3个字发送到我们的留言处，然后就会出现一个二维码来进行报名。这个二维码里面的活动详情也写得特别清楚，什么时候签到，在哪儿领礼包，对吧？报名方式是什么，一目了然。
0: 据我所知，朋友们，我们后台的这个名额是有限的，所以说呢，大家此时此刻赶快拿起手机，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看行917，来直接回复红色跑，赶紧报名参加吧。

0: 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 ARG CK Tommy 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妹妹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妹妹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看到小仙尊也给我们留言说这首歌好好听啊，叫什么名字？
2: 我待会听着听着我感觉有点陶醉了，哇，这首歌很经典
1: 好听是吧？
2: 好听就多听。
1: 晚高峰的歌就是 YYDS 每天选的都是特别用心的啊。我刚刚给小仙尊也回复了一条留言，但我发现我少打了一个字，歌手叫季言林，雨林林的那个林。
2: 对，
1: 然后呢、
2: 啊、
1: 这首歌的歌名叫闪烁着，这歌也是特别好听的，
2: 希望我们大家的
1: 搜索一下闪烁着，
2: 是希望大家的人生都闪烁着光芒。来看一下梦醒时分来了，雅婷文龙下班打卡，明天中秋节，提前说一声节日快乐，中秋快乐，
1: 中秋快乐。
2: 还跟我们说到了明天邢台有没有什么活动呀，给说一下吧，谢谢两位老师。
1: 光我们邢台的，光我们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的活动都已经要说不清了，就是一趴节目时间根本就介绍不过来，
2: 活动太多了。
1: 从今天晚上其实就已经开始了，从明天算是正式开始吧，明天后天大后天连续三天呢，有我们2026邢台驻居博览会换新季的一个活动，在现场呢，比如说有这个可以领礼品呐、啊，或者是可以逛房展、逛车展呐、啊，然后呢也会有一些演出啊等等，大家都可以去现场感受一下氛围。明天早晨是开幕式，另外呢，在后天的晚上，也就是本周六的晚上，有我们的国风音乐会。大家如果想报名的话，还有少量的名额啊，您可以直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在留言处回复。

0: 音乐会这三个字儿，您就花1块钱买一个这个福利票，选一个福利票就可以了。这福利票1块钱吃喝玩乐全包了，就里面跟领小礼品啊，工作人员会给您一个打卡的这么一张卡片。
1: 哎，没错啊，那期待在9月26号晚上的7点半跟大家相约在百泉渊水公园的桃花岛，我们来共同的沉浸式感受我们的这场中秋国风音乐会。
0: 没错，
1: 现场呢还有特别嘉宾呢，朋友们
0: 啊。听听邓丽君的经典再现，一些相应的歌曲，还会有比如说答题迎礼呀、火锅赏月呀等等。提前已经报名，现在已经没有儿童票了。儿童票提前报名的话，是还有给您准备的这个小灯笼，
1: 灯笼对
0: 特别好玩哈。另外呢，大家如果说在10月1有时间的话，可以来参加我们的红色跑这个活动。爱跑步的朋友，或者说我跑不下来，但是我就想感受一下这样氛围的朋友，都可以来参加。带着孩子都是没有问题的，我们有成人票有儿童票，也可以在留言处回复红色跑这三个字来进行报名。
1: 是，所以说呢朋友们也不用有压力，因为我们这次的红色跑呢不用排名，对吧，也
0: 不计时，
1: 对，不计时，也没有说
0: 没有门槛，
1: 任何的这个你跑快了我跑慢了，哎呀你行不行呀怎么着，我们哪怕全程走下来都行、
0: 啊、
1: 最重要的是开心，最重要的是向祖国说上一声生日快乐。
0: 而且呢不是有听众谁刚才跟我说来着，说要带着我一块跑的那个是谁、
1: 啊、
0: 你的未来不止于此、
1: 啊、
0: 就说10月1能看到雅婷的带你跑步、
1: 啊、
0: 我大概率会出现在某个点位给大家发发水
1: 滴水
0: 做好后勤工作吧
1: 到时候反正跑不跑不知道，雅婷老师肯定能看到未来你的未来不止于此这位朋友，对吧、
0: 啊、
1: 来看一下温暖给我们发送过来的下班快乐哦，
0: 下班快乐，
1: 然后那个26号晚上见的都可以来参加。哎，还说你看你跑我看红色跑就4公里，然后报了个名。
0: 嗯、
1: 哦，这个语音识别、啊、没有关系，
0: 没关系，
1: 我们懂。
0: 4公里就咱参加吧，对吧？动辄可能好多朋友能跑个5公里呢，这也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聊一个互动话题。
1: 哦、对, 对, 对，
0: 您的跑步水平怎么样？大家在参与互动话题之余哈，如果说您家比如说有1米4以下的孩子，想去雀山童真梦幻城堡来玩的，也都可以在留言的时候给我们括弧来一个暗号，比如说雀山、
1: 嗯、
0: 或者是我要票。
1: 对对，
0: 我们的工作人员如果说还有少量名额的话，会给您发一个中奖信息，凭借着中奖信息到时候来领取票就可以了。但好多朋友比如说没有给大家发这个暗号的，我就觉得您家可能是没有这个1米4以下的孩子、
1: 嗯、
0: 可能这个就会识别不到了，所以给我们一个暗号是非常重要的。
1: 我们交通音乐广播就是这么的实力宠粉啊，大家可以来踊跃的参与我们的活动、
0: 嗯、
1: 再来看一下710啊，这位朋友给我们发送过来的说免费票没有卡啥的是吗？
0: 啊，对，
1: 是的是的，
0: 对，1块钱的差别就这么大，就是1块钱说白了其实就是给大家免费，相当于免费给的福利了，就1块钱可以现场有很多这个商家呀，比如说可以换吃的呀，
1: 可以
0: 换玩的呀，
1: 张啊，集这个对勾大家都可以吃，
0: 包括我们后之后给大家做的这个现场的摇摇乐参与这个互动啊，包括抽奖啊都是可以参与的。免费票的话就是您可以报上到现场来感受音乐氛围，但是您就不用签到了，也没有相应的卡片了，是这样，区别只有这个。
1: 对对对，反正上次我在那儿负责签到了，朋友们啊，大家来到这儿的如果说是报的免费票的这些朋友哈，他们都是非常后悔的，说我为什么没有选择1块钱那个、
0: 嗯、
1: 就是又有一张卡可以集赞，可以集我们的这个章，对吧，还能领一个我们专属的也小巴掌呀，或者是我们的应援棒啊等等。
0: 对对对对，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您想参加我们的国风音乐会的话，就在我们的后台处回复音乐会这三个字儿，就可以看到详情报名链接，里面写的也都这个特别的详细。那如果说您想参加我们10月1号的红色跑，就在留言处呢回复红色跑这三个字儿，大家千万不要多打字，也不要少打字，也不要多打一些标点符号识别不到、
1: 嗯、
0: 对吧，就是打这几个字儿也能看到相应的报名链接，报名成功之后呢可以获得像背包啊、 T 恤衫啊、小国旗呀、啊、脸贴呀、啊、奖牌专属装备呀、啊、等等，这些都是比较齐全的，
1: 这些都是用来我们拍个照片然后发一个朋友圈的，对不对、
0: 嗯、羡慕我吧
1: 那大家此时此刻都还在等什么，赶快拿起手机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看行917，来回复相应的关键字音乐会或者是红色跑，赶快来参与。
0: 哎，我们今年的红色跑也特别期待看到很多学生，因为少年中国强。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库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阿格、CK、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稍后呢，如果说大家有中奖信息的话，我们小编会给您发哈，大家凭借着中奖信息，根据领票时间直接到地点来进行领取就可以了，细节写得非常详细。
2: 是的，恭喜你。
1: 哎，参与互动话题呢，有机会可以获得由雀山童真梦幻城堡给您提供的套票一组，是包含了两张票哈，比如说可以带着孩子玩，相当于一大一小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大家都可以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
2: 好了，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小树说到了，我特别不擅长跑步，跑个100米就觉得肺要炸了。
1: 呀，来吧，握个手。
2: 天哪，跑200米的话，感觉腿就不是自己的了。啊，我朋友说你试试慢跑，我说慢跑也是跑，对我来说，跑步这两个字自带恐惧。
1: 哎，我真的，我以前也经常爱说，我说我跑不动，我的肺都要炸了。当时就有一个专业人士，他跟我说，当你有这种感觉的时候，其实就是呼吸。

0: 吸肌在剧烈运动时供氧不足的一种表现，就通过循序渐进的练习，像这个心肺功能会逐步的提升。如果实在不喜欢跑步的话，就真的不要强迫自己了，
1: 别为难自己了。
0: 你走路啊、游泳啊、骑车啊，都是很好的有氧运动，所以我就干脆放弃跑步了，我就打小不能跑的那一种。
1: 所以说果断就放弃了是吧？
0: 嗯，所以小孩如果惹我拍我一巴掌，我从来不追，因为我追不上合适的机会我再偷袭你去
1: 哦，那你就拍吧，
0: 开个小玩笑啊、
1: 这个、
0: 就跑不过你游泳什么都还行，你就别让我跑步，最怕的就是跑步。但是我特别喜欢那种氛围，看着人家谁去参加马拉松去了，哇，打心眼里羡慕、
1: 是，回头的话你可以调整一下，没准把这个跑步再重新的捡起来，是不是、来看一下我们微信
0: 公众平台上，从来就没有拾起来过，还捡起来。
1: 来看一下妞妞说到了，我上学的时候呢，最怕的就是跑步，这800米呢永远是不及格，补考呢也是勉强过。还说到了，但是呢，我的孩子呢现在跑得特别快，这运动会拿了好几个第一，每次看他跑步，我都觉得这是我的基因吗？
0: 嗯，是吧？可能隐性基因在孩子身上显性了。
1: 所以说呢，有的时候你说不定就是继承了父母的哪一种优良的品质、
0: 对，大家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啊。爱跑步的朋友呢，也千万不要错过我们10月1的红色跑，也可以在留言处呢继续回复红色跑这三个字来进行报名，跟我们一块儿跑步嗨起来。看到大鹏也说了，我擅长短跑，不擅长长跑啊，就是有冲劲儿，但是没有耐力，应该可以这么理解吧。
1: 擅长短跑，不擅长长跑。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啊，跑步不管是长跑还是短跑，只要能够掌握一个正确的方法，那就还可以。
0: 嗯，不是不是的，这个我也听那个有专业的教练说过，有的人他就是主要突出一个爆发力，你让他跑个100米、200米可以，时间长了他就节奏完全不行了。对，但有的人就耐力强，他冲劲儿不强，所以他是适合这种拉锯战。要么就是你看在国家跑步的层面的话，包括铁人三项这下来之后，你在跑步这一层面要分很多种呢，有的就是要冲刺，有的就是人就适合跨栏，有的人就适合短跑，有的人就是适合长跑，有的人就是适合田径。
1: 哎，那这样说的话，我感觉我更适合快跑
0: 啊。
1: 跑快点的话，我可以比如说200米以内 OK、然后再往后300米那就差点。
0: 领导听着了吗？以后有趣味运动会的时候跑步都让文露来。
1: 我刚才说什么了？
0: 我们这个录音是有记录的。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分享聊一聊吧。

0: 月盛天喜印，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卖，良户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

0: 饿了，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2: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3: 当然不是了。
2: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3: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4: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0: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0: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5: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妹妹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这时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部分路段还是有较长的压车幅度。关注一下冶金路的沿线和高铁路的沿线，目前呢都是从全南到全北，南北双向出现长幅压车，建议大家选择绕行。
2: 好的，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现在兴达路目前呢和全南大街是由南向北方向出现较长时间压车，以及现在的新华北路和全北大街同样是南向北方向出现了较长时间压车，还有包括现在的开元路目前呢主要是集中在了邢台市第三中学附近，这边北向南方向是出现有两到三个灯时压车。
1: 开元路的沿线从团结一直到中兴大街，南北双向出现长幅压车，建议大家选择绕行吧。绕行平行的香都路目前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冶金路还集中到和团结大街以及和八一大街的交汇处，都是四个方向也有不同程度的压车情况。
2: 那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第一时间来找到我们。
1: 钢铁路目前还和新兴大街的交汇处以及首进路和新兴大街的交汇处四个方向的通勤压力也是比较大的。今天整体来说呢，哪儿都不是特别好走，因为明天就要中秋节了，可能今天晚上走亲访友的朋友聚会的也特别多哈。刚刚呢也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有听众给我们留言，温迪也说了，哇中奖，你看吧温迪，其实今天温迪并没有跟我们完全的信号啊，但是呢知道温迪家有这个两个有宝宝，之前还跟我们分享过画画之类的信息，我们的小妹就非常的贴心了。
2: 恭喜温迪
1: 啊。看到了小雪说中秋节限号吗？不限号，法定节假日都是不限号的，
2: 所以说呢大家在中秋国庆啊可以开着车驰骋在我们邢台的大街小巷。来看一下你的未来不止于此，说到了上大学的时候呢收获了爱情却没能破学校记录，
1: 哎，这点儿没关系，为什么呢？人不都说了吗，将满未满才是人生最好的状态。咱们收获了也有没有得到的，这不就小满的状态吗？是一种平衡的状态，挺好的。
2: 是的，我们没有得到的时候继续去加油努力得到，对吧？所得皆所愿吧。
1: 来红色跑吧。其实跑步这件事呢有人擅长有人不擅长，比如像我一样，但是不管喜不喜欢跑或者跑得快不快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愿不愿意迈出第一步。
2: 那在10月1号的红色跑，不管你是跑得快还是跑得慢，都可以来尝试一下啊！不一定要跑完全程，走一段也算呀，对不对啊？不一定要非要拿名次，出一身汗就是收获。
1: 如果您也想去红色跑，一定要记得留意报名信息，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回复红色跑这三个字就可以来进行报名了。
2: 是的，
1: 国庆那一天咱们跑道上见，
2: 朋友们不见不散。
1: 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也希望大家一路畅通顺利到家，继续陪伴大家在路上。我是雅婷，
2: 我是文龙，
1: 拜拜，
2: 中秋快乐，拜拜。

0: 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万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2: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嗨，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今天呢，领导开部门会的时候就强调哈，这个网络诈骗呀，电信诈骗比较多，大家呢不要对现实生活当中不认识的人透露太多自己的隐私。哎，我当时哈就觉得，虽然说这种提醒还是比较有必要的，但是我心里想的是，我又不是三岁小孩了。结果今天好巧不巧，我就是一个100年不联系的一个微信好友，我都不知道他是谁，他跟我说，他说大龙老师你好啊，那个我想给你寄点小礼物，那个你把地址给我吧，我顺势就发了过去。我现在忐忑极了，我真的害怕上当受骗呢。此刻希望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超级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就可以跟我成为好朋友了。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让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希尔，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有一个同事，他对羊肉过敏，所以每次呢，我们只要出去撸串，我们必然会把他带上，让他先吃第一口。如果他有事儿，说明那是真羊肉；如果没事儿，我们就可以不吃了。哎，如果他真的有事吃一口，哎，他就只能吃别的了，他还不用跟我们抢。你们也是够孬的。好运来留言说，龙哥，那天呢和领导出差，早上6点呢我就被叫起来，非要陪我们领导晨跑。哎呀，那我就想，那陪就陪吧，毕竟人家是领导啊。领导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哎呀，难为你们了哈哈，这个早起哈还陪我跑步哈，这平时也没起这么早吧。我说不是领导，那个平时我那个早起遛狗我也起这么早。我那个狗跑可溜了。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可意可为，留言说，龙哥，我大学刚毕业，我就进入了一家保健品公司，结果这家公司啊，28的保健品他卖2800，我当时我就看不过去了，龙哥，我后来我

0: 果断我就辞职了，我自己开了一家。风风风风子儿留言说，龙哥，邻居有一个小妹妹来我家玩了，哎呀妈，我那小侄子啊开心的不得了，就把他珍藏的营养快线给拿出来了，给这个小姑娘倒了一杯，然后呢用瓶盖给自己也倒了一点，跟这个小女孩碰杯。喝完之后啊，小侄子还假装就是一副喝醉的样子，那身体东倒西歪的，小女孩就笑了，呵呵，这是奶不是酒，你不会醉的。结果小侄子呢就一脸特别正经的回，是你脸上的小酒窝让我醉的。然后小女孩就笑得更开心了，我在旁边看得一愣一愣的。现在孩子是真会啊。飘雪的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今天我又惹我女朋友生气了，她让我跟她道歉，我马上我就承认错误，我说对不起，然后她质问我，知道我生气的点吗？是不是7:40那会儿？轻浮留言说，龙哥，楼下呢开了一个小卖部，小女孩呢跟妈妈撒娇，非要买一个魔法棒，于是呢她妈就给她买了一个，小女孩就继续撒娇，妈妈一个魔法棒不够，妈妈我想要两个，妈妈，于是呢妈妈又给她买了一个，这小女孩啊接过魔法棒，二话没说对着她妈就说，消失吧妈妈。
1: 消失吧妈妈。
0: 看妈妈无动于衷，她知道晚上是一顿暴揍。艳美的留言，龙哥，女儿看完西游记就问爸爸，爸爸，那个妖怪和妖精有啥区别呀？爸爸一想，妖怪和妖精没啥区别吧，那为什么一个叫妖怪一个叫妖精呢？那可能是因为妖怪他没化妆。好吧爸爸，那我知道了，那我奶就是妖怪，我妈就是妖精。张妞妞的留言，龙哥，女朋友的爸爸约我见面，第一件事儿，手指着桌子上的现金就说了，这是1000万，我请你立刻马上离开我的女儿。龙哥，我虽然百般不舍，但是我知道我也没有办法改变这个现实啊，我只好伸手准备去拿钱，他一把就把我手给拽开了，你想干啥？这钱又不是你的，我想告诉你的是，我们家很有钱，你不配。星星的留言，龙哥，我女朋友啊特别喜欢吃一种烤串，叫骨肉相连，哎，我知道很多朋友们也都喜欢，于是有一天晚上呢，我就跟我的女朋友出去撸串了，又点了这个骨肉相连，一会儿呢一个小哥就端着盘子走上来了，放在桌子上就热情地说，来你们的骨肉。我当时我就说，小哥啊，也不能这么简略吧，我们的骨肉没法下咽吧。

0: 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自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 ARG CK Tommy 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1: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1: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1: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1: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素心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就是那个拖延症有没有好的一面呀？我觉得一般拖延症患者有两个能力。第一个能力是半个小时能做完的事他8个小时做不完。第二个就是8个小时做完了半个小时的事儿。开心快乐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上大学的时候最怕什么？上大学的时候最怕考试的那段时间，谁懂啊？一个只有高中文化的学生将在学期的最后一周内把大学一个学期的内容给他整完了。蚯蚓的留言，龙哥，请问作为一个成年人，你最害怕的是啥？我想问一下，作为一个成年人，一想到每天都要早起上班我就想哭，这是正常现象吗？我想问一下，就是在听我节目的朋友们，有真的喜欢上班的人吗？1919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为什么我女儿的数学成绩那么差？太正常了，我告诉你，太正常了，因为单纯善良的小女孩是做不来那些心机深奥的数学题的。因为像我这样单纯的男孩子，我就做不出来那么刁钻的数学题。 K 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工作的时候你什么时候最兴奋呢？本人工作当中最兴奋的两个部分，第一是幻想自己离职的时候，哈哈，那太爽了啊。第二，幻想自己拿到我巨额的 N+1 之后，哈哈，我该怎么花呀。当然这些都停留在只是想想。张璐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们小区安全吧？我觉得熟悉大龙的人应该知道，大龙一直都坐在那个住的那个老破小的小区哈。其实我觉得住老破小的安全感就来自于门口的大妈大爷，你都不需要装什么人脸识别门禁，就是不需要带什么陌生的男朋友女朋友，那个老阿姨们啊， 就是金刚般的助力在你必经之路，无论刮风下雨，你就放100个心吧。他们把门看得死死的。一生何求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是一个见过世面的年轻人吗？我跟你这么说吧，就是我觉得如果人年轻的时候是见过一些真正的那种辉煌壮丽的大世面的人，你觉得他还能老老实实的打工吗？你知道，就如果你是那种见过世面的人，就是如果你加班的时候放空的那个瞬间，回忆起自己曾经无限的接近自由的风，你回想起来不会想死吗？所以龙哥之所以能够踏踏实实老老实实的在这打工，你就知道我没见过啥世面。找不到服务器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现在最喜欢哪个城市？哎呀，不瞒大家说，到现在这个月份啊，爱上一个城市就需要一个理由，暖和。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安西留言说，龙哥你是一个会主动承认错误的人吗？一般只要我犯了错，我肯定是主动承认错误，我说对不起，我错了。但是你千万你就得赶紧走，你知道吧，要不然5分钟之后我就追上你了，5分钟之后我就说，那你就没一点错吗？所以记好了，但凡是跟我吵架就是我已经主动道歉的人，你就赶紧走开。自度者自度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关于这个新媒体技术这方行业，你都掌握了多少啊？我现在对于我职场上的绝大多数的技能，我的想法是我不想学，但是我想会。就是现在我对钱的想法也是，就是钱也是我不想赚，但是我想有。

0: 清欢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你对这个距离这个城市大小有概念不？今天呢，不是有一个北京的同事来我们这儿吗？来我们这儿这个调研考察，我跟他一块儿出去办事儿，然后呢，我就问他，我就说，哎，远吗？他说不远，25分钟不远。我跟你说，就1小时之内都不算远。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好了，以上是大龙的10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现在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立刻关注我。关注我之后呢，大家回复小偷，我给大家看一个那个20多岁的女生啊，就是靠偷快递为生，就是看完她这个视频之后，我整个人都笑懵了。你知道他偷完别人的快递还偷偷给老家寄锅，他说这个锅不错，想寄给老家。哎妈，真的是把我笑懵了。就是大家一定要看这个视频，就是越看越乐啊。找到大龙的方式，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回复小偷，回复小偷。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第一条新闻，20多岁的女生竟然靠偷快递为生，这是来自头条新闻的消息。20多岁的小姐姐靠偷快递为生，这个出租房内啊，就查到了让民警都惊呆的东西，什么生活用品啊、衣服啊、食物啊，全都是偷的，还有一口锅。她说这口锅质量不错，打算寄给老家的亲人。该女子持续盗窃小区驿站快递，包括了食品、衣物、护肤品、刀具还有厨具等全类品的物品。民警在她的这个出租屋清点的时候啊，竟然把这个赃物清点了2个小时。查获的物品包括寄给老家亲人的锅具，那个仓库就是她的家，堪称迷你 supermarket。

这还真的是用实际行动展现了百善孝为先，可这孝从来不是以道养亲的歪理呀。不过这位20多岁的女子将这个偷快递变成了全职，竟然还把赃物寄回老家尽孝，这就堪称荒诞的曲解了。勿以恶小而为之，这以为什么单件的这个快递就100余元微不足道，却不知其实刑法明确表示了啊，这个2年内盗窃3次以上就已经涉刑了，而且168元就已经可以判例了。但是呢，我真的想提醒大家，勿以贪小忘利是真的大家不能忘哈。快递时代虽然现在便利了，但不甘成为钻法律空子的温床，所谓的法律盲区不过是漠视规则的自欺欺人，以盗窃充其日常，以赃物粉饰自己的孝心，这既玷污了孝的本意，也触碰了法律的红线。当然这起案件也撕开了不仅是个别歪曲的生存观，更是所有心存侥幸者的警醒。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哪怕是蝇头小利，你只要伸手必须抓你。哎呀，最近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这个糖葫芦啊样式是越来越多了。这个鸭头糖葫芦你吃过吗？30块钱一串。这个鸭头糖葫芦大家看完之后我都懵了。这是来自钱江晚报的消息。继鸭头咖啡火爆之后啊，这个鸭头又一次变形了。最近呢，博主卓越兄弟就发布了一个视频，说在东北的早市上看到了有一家出售卖鸭头糖葫芦，30块钱一串，总共3个鸭头。这个拍摄者小吴啊就说，这个逛冰糖葫芦摊的时候看见招牌写着鸭头，他们一度以为眼花了。这老板告诉他们啊，如今啊这个东北人喊这个南方游客啊改名叫做南方小金豆了，而且啊这样的创新吃法很受小金豆们的喜欢，一天啊能卖几百个鸭头。这鸭头糖葫芦什么味呢？这小吴就表示，一半辣一半甜。我平时呢吃鸭头这个脑头脑骨的，那这个做成这个冰糖葫芦糖老鸭之后呢，感觉骨头都是酥的，而且卤过之后更有味儿了。被他这么一说。

0: 好家伙，这丫头是要组队征服宇宙啊，前脚刚泡了咖啡，后脚你就扎进了糖葫芦的堆儿里了。30块钱一串，这是丫头界的刺客吧？吃丫头的嫌它甜的发慌，吃糖葫芦的怕它辣的咧嘴吧？合着南北吃货一起沉默了。老板管南方人叫小金豆儿，哎呀，我觉得应该叫小金币吧。一天卖几百个，这波创意真的是赚麻了呀。卤鸭头扛着糖壳子，甜辣二向性直接拉满，骨头都酥到了心虚，毕竟身价够坐冰糖王座了。所以我建议下一次啊，你出一个什么折耳根糖葫芦，让沉默的人震耳欲聋，反正我不吃。这里是大龙吐槽，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跟我成为好朋友。刚刚说了一个这个偷快递的话题啊，再来说一个被惩罚的。这律师就回应啊，这个女子仅退款225个快递，这个量刑可能在3到10年。怎么回事？这是来自钱江晚报的消息。12月7号啊，仅退款225个快递的女子打造。
2: 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超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 ARG CK、 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民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3: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4: 爸爸，爸爸，红灯！
3: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4: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5: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4: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6: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7: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8: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7: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8: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9: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1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1: 一张老唱片，
12: 转出回忆，
13: 转出回忆，
12: 转出心声，
13: 转出心声，
12: 转出流逝的美好，
13: 转出流逝的美好。
12: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会唱吗？来，跟我一起唱一句来。
1: 请问走多远才到唐人街？
0: 我一会儿唱到这句的时候，谁不唱，谁就拉肚子。

0: 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成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

0: 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一张老唱片，
3: 转出回忆，
4: 转出回忆，
3: 转出心声，
4: 转出心声，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58，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万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58。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为您导航。

最 fashion 的时钟展，希望和你乘坐飞往全世界的航班，希望和你这样度过每个白天傍晚，两个人的温馨，两个人的浪漫，幸福的海洋我们一起扬帆。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嗯。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嗯。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犯便器。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10: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9: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10: 流行也经典，
9: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0: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边走边听。
1: 嘿、hey, 各位好，欢迎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个时间到来的时候，我希望我精挑细选的歌曲能够让你放轻松。那今天这一个小时时间里面，我想跟你一起来分享一些我自己比较喜欢的音乐人他们的音乐作品。首先跟你一起来听到的第一首歌

0: 会。
1: 这是来自于莫文蔚的音乐作品，叫做《双城故事》。喜欢这首歌，原因有三。第一个原因是因为这首歌的背景故事是发生在香港和台北这两座城市，我相信会有很多的朋友可能跟我一样特别向往，原因是童年时我们看到了太多太多有关于港台地区的爱情影片，你会觉得在那两座城市里谈恋爱应该是极其浪漫的，所以第一次听这首歌因为这样的背景故事就特别喜欢。另外一个就是喜欢莫文蔚这个人，相信会有很多收音机前的朋友喜欢莫文蔚，最初的感觉跟我一样，可能是因为《食神》那部电影，也可能是《大话西游》。当然也会有很多朋友最初认识她会觉得，哎，这个女人怎么长得这么怪，后来在她越来越红越来越了解她之后才知道，哦，她有这么多血统的混血，所以长得这么独特。那可能会有很多朋友不知道的一些朋友会问，哎，她到底是哪些血统混血啊？告诉你，中国、德国、威尔士和波斯血统，所以她才会长得那样那样那样的。嗯，用什么词去形容她呢？如果你说是性感，我觉得好像也不完全，独特吧，应该是独特质感。第三个喜欢这首歌的原因就是《双城故事》这首歌开场的那一声口哨的声音，我突然觉得，哎，

之后口哨能够一下子把人的那种紧张的情绪一吹起来的时候，全部都吹得烟消云散。想要在这个时间偷个私心，继续跟你一起来听有口哨的歌，这是来自阿牛所演唱的《踩着三轮车卖菜的老阿伯》。

这是来自阿牛所演唱的歌曲，叫做踩着三轮车卖菜的老阿伯，属于阿牛1998年的老歌，老的音乐作品。你突然听这首歌的时候会觉得，虽然那个老阿伯生活的相对来说比较清苦，可是因为全靠自己劳动，生活过得简单，所以快乐也会来得如此简单。所以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想起小时候跟外公外婆一起生活的那些无忧无虑的美好时光，想要在这个时间继续给你放轻松，来听这首歌，古风，你的心情好不好？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听众朋友晚上好，您这里关注的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我是润田。2026住房博览中秋换新季房车联合促销活动将于9月25日，明天正式开幕。除了白天看房选车房车联合促销，晚间呢还为大家准备了特别的

文化盛宴，太行全城诗意邢台2026中秋诗会，在中秋之夜和您诗意相约。由邢台市总工会、邢台市朗诵艺术协会主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交通音乐广播、河北兴泉枣业有限公司协办的太行全城诗意邢台2026中秋诗会，9月25日，也就是明晚7:30，将在邢台市博物馆广场浪漫举行。邢台市朗诵艺术协会优秀会员邀请大家以诗邀乐，以声传情，共赴一场浸润着太行风骨、全城灵韵的中秋诗会。中秋之夜，让我们相聚邢台市博物馆广场，共赏一轮明月，共祝万家团圆，共颂祖国昌盛，共愿人民安康。这个中秋，让诗意点亮太行全城，让爱溢满美丽邢台。太行全城诗意邢台2026中秋诗会，欢迎大家明晚到现场观看。

0: 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1: 这里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继续要在节目当中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王力宏《落叶归根》。

树高千丈，落叶归根。喜欢这首歌，可能就是因为这句古话。字典上说，落叶归根是比喻人不忘本及其怀乡念旧的一份心情。而对于王力宏来说，这首歌包括这个成语，可能有更深层次、更细腻的一种说法吧。这首歌出自于电影《色戒》里面，我想在那样的旋律和那样的背景下，可能你才能听出这首歌它所想要表达的真正的一种意境。当然在这里，我除了要推荐《色戒》给各位之外，还想推荐2006年赵本山所主演的《落叶归根》，其中还有宋丹丹、胡军、郭德纲、夏雨和郭涛，如今看来都是很大牌的演员。好，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跟《落叶归根》这首歌有着同样思乡的一种情绪的歌曲，来自于李健所演唱的《故乡山川》。

0: 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生命就是一场没有归途的单程旅行，守着一段流年的时光，享受一路相伴的温暖，边走边听，这段路我与音乐一起作伴。
2: 嘿、hey, 感谢各位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个时间我精挑细选了一些歌曲，希望能够真正的打动你。想要在这个时间跟你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张学友，只想一生跟你走。

听这首歌的时候就在想，你要多大的勇气，爱得有多深，才能够有这种想法，只想一生跟那个人走。我在想，只想一生跟人走的最高境界，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的歌名，那就是求婚。来听这首歌，周华健《求婚》。

0: 人生就是一场又一场的相遇。
1: 我是王平，你是谁？
0: 都是缘分，没有好与坏，没有对与错。
1: 对不起，没关系。
0: 缘分来了，好好相待；缘分尽了，自会分离。边走边听，下个路口，希望遇见你，遇见幸福。

0: 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3: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个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想要在这个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谭咏麟的老歌《爱在深秋》。

在深秋，听这样的旋律可以算是应时应景。我相信会有很多的朋友因为工作或者学习已经很久没有去郊外转一转了，或许你已经错过了这个城市郊外的美景，枫叶红了，果实也红了，或许周末的时候我们可以带上家人，开着自己的小车到郊外去转一转，吃个农家菜，钓钓鱼，或者是就是呼吸新鲜空气，什么都不干，但是那种氛围应该是最轻松最愉快的。想要在这个时间继续跟你生活在秋天，这是来自于黄凯芹《晚秋》。

0: 这是来自黄凯芹所演唱的《晚秋》，我很喜欢这个版本。虽然广东话听起来有一些吃力，但是我却觉得他把秋天的那种氛围营造得很好。抬眼看一下时钟，今天只能跟你分享音乐到这里了。跟各位说再见的时候，提醒各位，在节目之外联系我的方式非常简单，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加关注，记得是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加关注。节目最后送上的这首歌来自于张清芳所演唱的《花与叶》，歌声当中我们 say goodbye， 下次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1: 做一梦里夜森林的牧场，隐约听见有人吹着一首歌叫《雨夜花》，已经忘了这首歌它到底在说些什么。

0: 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 2652-885。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17睡前悄悄话。
7: 今天我在公交车上看到小红书的一位博主发了一个帖子，感慨好羡慕社会化程度很高的人。他是这么说的，我的爸爸妈妈都是普通劳动者，平时很难有场合学习人情世故，所有的知识都来自于学校的教育，但是学校的教育多半都是为了便于管理，这一套在社会上根本行不通。懵懵懂懂的上班以后，发现根本不了解社会的规则，小心翼翼紧张兮兮的犯了很多错。反观身边的那些同龄人，有的已经对所谓的人情世故游刃有余，自己的心智还处在上学的阶段。有什么提高社会化程度的好方法吗？这个帖子引发了我的思考。其实我很早就想聊，但是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引入点。直到前段时间，我看到张泽天在播客里采访刘嘉玲，我非常欣赏刘嘉玲的社会化程度。社会化程度是进入社会之后游刃有余的程度，是一个人在场合规则、角色期待、人际互动中实现自我需求、他人期待、社会规范的平衡和自洽。刘嘉玲让我感觉舒展而自洽，作为演艺界的前辈，他松弛从容，娓娓道来，分享了自己的成长主线，也坦然地表示自己确实缺乏代表作。从他的叙述当中，我能够感觉到他的人际关系成熟，环境适应力强，社交能力厉害，有主体性，有韧性，对行业规则有洞察，懂世故但不世故，听不出那种谆谆教导的爹味儿。相比之下，张泽天在节目当中聊天小动作比较多，提问却不深挖，对婚姻问题尤为关心，聊天话题转换特别生硬，为数不多的观点输出也让人觉得有些不适。一是讲到被不丹的杜鹃花感动到流泪，飘飘然不落地，被指无病呻吟，还好刘嘉玲不动声色的救场，说我们也需要想

花一样的精神面貌，在困境中求生，把话题给升华了。二是讲到不给小孩子看手机，普通人也想高质量的陪娃，但是有时下班太累太乏，趁孩子玩手机的时间让自己回血。他的说辞看似正确，却给人感觉自身异常顺遂而缺乏共情力。章泽天平时谈笑有鸿，如往来无白丁，出入过很多高端场合，但仅从这一期的播客表现来看，我认为他的社会化程度不及预期。在我看来，社会化程度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但我们大多数人在原生家庭当中没有人教，在原生职场中也没学会，社会化程度这门课分数低得可怕。其实社会化过高或过低都不好，社会化程度太高，能镇得住各种场子，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到什么山唱什么歌，他们是全方位的人精，社交柔顺剂，坐个头等舱都能吸引大老板搞定工作，喝个酒拿到大单，能张罗会来事儿，左右逢源，情商傲人，在社会上非常吃得开。但坏的一面，可能是个性压抑，身心俱疲，依赖外界评价体系，缺乏批判性思维。社会化程度太低，又很难适应社会环境，人际冲突和内心冲突多到离谱，职业发展受限。他们走路小碎步，低声下气，窃声窃语，眼神很难直视别人，提问之前会说，哎，我想弱弱地问一句，但好的一面，可能能真诚表达，独立思考，找到并创建匹配自己社会化的工作生活，让自己在社会化程度恰如其分。选择有益自身的规则，用自己的特色和风格打磨核心实力，进行差异化竞争，和社会价值交换，让自己在社会上活得丰盛、自在和轻盈。回顾我的社会化道路，在家庭和大学之前，积分很少。大学时为了就业，集中恶补社会化，参加学生会、社会实践，做家教、找实习。刚工作的时候，除了做业务、做志愿者，刻意让自己在公司或者是影视剧当中观察公司的显文化和隐规则。显文化，比如说公司文化、老板的价值观、着衣风格、开会习惯；隐规则，比如说公司影响力结构，哪些部门的话语权比较大，谁的建议更重要。但我性格只想把业务做好，天天叫我向上管理、内斗战队，我烦不胜烦。好在我下班之后喜欢写作，工作上的社会化最小化，学生气远大于江湖气。在领导眼中可以把业务交给我，但管理、外联、人际正常，建议找别人。多年之后，我还是在小孩那桌。我喜欢这样的社会化退行。来分享三点，按序选择哈。第一是通用版，基本无害状。我喜欢把人预设为善意的，通常能微笑、礼貌、谦虚地应对。工作电话热情友善，能够减少很多麻烦。从商和从政家庭的孩子，好的言谈举止马上借鉴。有次高中同学聚会玩得很晚，一个女生送我上出租车，她大声说，回家记得打电话给我报平安，我已经记下车牌号了。我当时觉得烟草公司的子女就是不一样。大学寝室的同学家里做生意的，我能见识到他的撒娇式砍价，双赢式谈判。原生家庭和原生职场没学到，就在这生活里、电视里学，素材有的是。第二个是进阶版，利他表达。记得有一次我在小区里面乒乓球室陪一个小朋友打球，打着打着，在他斜对面的奶奶突然就教育起这个孩子，孩子你别踩球。我低头看去，发现小朋友的脚边有不少球，他可能担心踩到滑倒，用脚把球轻轻拨到了一边。这个孩子是巨蟹座，情绪非常敏感。其实我很想告诉他，奶奶担心你踩到球滑倒，但是那个奶奶却说，球会被踩破的，

是我走过去告诉小朋友，奶奶担心球踩破了，弄伤你的脚。我知道这位奶奶打球很专业，小区有几个小朋友都请她教打，她以前也总是夸孩子们打得不错。尽可能的去使用利他的表达，让别人更容易接受，提高配合度，心情愉悦，以后有好事还会想着你。那么第三是精准版人性的洞察，我反感利用人性拿捏和控制他人，这样的发心不好，但适当了解人性能够彼此合作顺利。对职场人类常见款稍微进行总结，比如说爱发火，爱挑剔，爱抱怨，爱拐弯抹角损人，言辞有攻击性，自我表现欲强，纠结于细枝末节，喜欢长篇大论，不擅长拒绝别人，急躁的人研究与他们的配合之道。对于动辄发火的人，大声说话是他们的保护色，尽量在公共场合交流，他们心情好时再去沟通效果好。对方如果发火，自己要站直，直视对方的眼睛，不要退缩。对自我表达欲强的人，容易打断别人说话，多赞美他想表达的优点，多夸夸他们的主动付出，经常说有他们在很安心。对于高敏感人士，我就是，我们在工作当中很少被打扰，减少负面词汇，鼓励我们放轻松，慢慢来，尽量为我们创造安静人少的空间。人不是只要在社会上就自动社会化的，需要不断的调试。愿我们既懂得社会规则和他人的期待，也能照顾好自己的感受，守住自我的边界，能洞悉和自己相关的社会运行规则，也不会被这套规则反噬。经常爱卸下社会化的自己，其实也是爱自己本身。你好，我是大龙，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总能听到我，希望大家听完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而如果您愿意给我打赏，那绝对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各位，晚安。手机还留在我口袋里。

0: 你现在的感受是渴望胜利的感受，打吧。
1: 如果你用爱来取代仇恨呢？
0: 是比较好。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悄悄话。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每个人其实都是明码标价的，金玉换绸缎，粗麻换合柴，你是什么样的人，你的圈子就是什么样的。人际关系讲究的是各取所需，没有价值自然会被他人弃之如敝履，有足够的价值，宾客八方来至。你好，我是大龙，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找到我。最好的关系是各取所需。记好了，您听完可以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而如果您愿意给我打赏，那绝对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您。你如果不优秀，认识谁都没用。在读书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得到父母这样的叮嘱，多跟学习好的同学待在一起，所谓蓬生麻中，不服而直。不可否认，跟优秀的人在一起，自然会潜移默化地被影响。但是如果把认识谁当成实力，那就是本末倒置了。我一个同事热衷于积累人脉，相信多认识一个人就多一份资源。上个月，一位行业大咖来公司进行交流，在交流结束之后，他迫不及待地就加了大咖的微信。当天晚上，他就特地以交流会的问题来询问大咖，按他的话，两个人聊得很投机。他一个劲地说，我们几个傻，不懂得把握这种认识牛人的机会。没过几天，他发现那位大咖发了这样一条朋友圈，因为微信人数已满，需要删除一些联系人，望请见谅。他利索地点了一个赞，还跟我们夸说，大咖就是大咖，有个性。谁料到，等隔几天再发微信，发现那位大咖已经把他删除了。你把人家当成你平步青云的贵人，人家把你当作可有可无的过客。生活当中不乏这样的经历，我告诉你啊，我昨晚跟企业老总把酒言欢，到时候我约出来，咱们一块聊聊天。我朋友在一家外企当人力资源总监，有需要跟我说一声，到时候我跟他吱一声就行。周末啊，朋友开了一辆跑车过来，带我去海滨大道兜风，哇，那叫个爽。我们常常说的意气风发，似乎能认识一些如此优秀的人，可以为我们加分添彩。殊不知，如果一味的去提及我认识谁，只是在遮盖自己心中的平庸和无力。抱着那一堆人名当财富，也只是如水中月，镜中花。本身的优秀，才是最大的价值。我们把他人的名字当作炫耀的资本，不如试着努力，让认识的人提起我们的名字，都会感觉到骄傲。只有价值均等，才能互相对话。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霍斯曼在他的社交交换理论当中提出，任何人际关系其实本质上都是交换关系。在《极简力》一书当中也说过，只有等价的交换才能得到合理的帮助。前几天我看到一则很有意思的新闻，一辆迈巴赫和一辆劳斯莱斯相撞，两位车主下车之后没有互相指责对方，而是心平气和地道了一个歉，互加了微信，表示以后有很多合作的机会。有网友表示，这两位车

素质都极高。也有网友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解读，涵养是一方面，但这也是两者旗鼓相当。如果事后两个人在生意上有合作，所产生的效益不是两辆豪车能够比拟的。假设一下，如果是一辆迈巴赫和一辆十来万的小轿车相撞，递交名片的这个场景会发生吗？我二舅白手起家，对此更是感同身受。我身无分文的时候接触的都是各种三教九流，现在公司也颇具规模，洽谈的都是公司的负责人，市里的领导。二舅顿了一下，开玩笑地说，不过嘛，也就仅限于此了，马云的餐桌暂时坐不上了。狮子不会和绵羊漫步草原，不同层次的人也难以一起把酒言欢，站在什么样的高度才会结识什么样的人。有人井底观天，有人星辰大海，说到底，你能目之所及的风景决定于你自身的价值和层次，你的实力才是你的底气。还是王小波一针见血，人的一切痛苦本质上都是对自己无能的愤怒。工作的这几年我也有这样的懊恼，如果专业知识更扎实一点，在处理事情上不会这么捉襟见肘，如果自己能力强，也许现在又是另外一番光景。很多事情上的不如意，归根结底都是自己的实力匹配不上自己的理想生活。优秀的人，世界之大无不是他的去处，就算孑然一身也无忧无惧。就好像我的一个朋友从国内数一数二的游戏公司辞职创业，我劝他不如再考虑一下，毕竟薪酬待遇那么好，这一步踏错可就真的没了。我的这位朋友普通一本大学毕业，很多规模大的游戏公司都点名要985、211的，他一开始也只能选择小公司，经过两三年打拼，好不容易被这家游戏大公司给挖走，现在正处于事业上升期，听说他要辞职，我们都感觉很惋惜。他却笑了一笑说，没的是工作，又不是我的能力，不碍事儿的。的确如此，自己的实力才是自己行走在社会的最大屏障，你有多优秀就有多从容。石油大亨洛克菲勒他自己也不自信地说，如果把我身上的衣服全部扒光，一个子儿也不剩，然后把我扔到大沙漠去，这时只要有一支商队经过，那我又会成为亿万富翁。归根到底，人活一辈子，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耐得住枯燥，经得起波澜，不为外物所惑，默默耕耘自己，自身有了价值，才有足够的资格与他人交换，自身的价值也决定了你在人际关系当中的地位。时代风云诡谲，万物在变，不变的是实力。所以朋友们，既然生活活不出你想要的，那么就努力把自己变得优秀。我是大龙，愿你总能在我的声音里听到向上的能量。记好了，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找到我，听完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您愿意给我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各位，晚安。

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万酿。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万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盏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0: 小哥也没觉和自己不同。我拿着微薄的收入做着不算轻松。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邢台人的金酱好酒，运河古法纯粮慢酿，酒体绵柔醇厚，中秋月满人团圆，举杯相邀共此时，一口故乡滋味满展岁月温柔，中秋团圆走亲访友就选运河五八。订酒热线2652-885，2652-885。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成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导航。

0: 大平层，诚心贵买两北国旁纯洋房现房，141至439平米大平层，诚心贵买良户原址，传承家族荣耀。品鉴热线3168888，邢台哈维斯特土地整理股份有限公司，邢房预售证地信2026011号。邢台北国商城月满华诞潮玩假日盛大启幕，消费满额赠百货加超市双享券包，10月1至2日打击乐红歌摇滚专场，小红军密信使者亲子研学，10月3至4日抽象甩锅赛，玩个锤子欢乐开赛，城市手电阿格 CK 汤米猛犸象海利汉森全棉时代重磅入驻，潮力全开，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账号，团券超优惠。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